讯。但是当一个人到他跟前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满有恩典和真理，既甜美又有能力，既柔和又有威严，他是光又是爱。他对世人说，你要从罪中回转，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我来就是要释放你，我把生命赐给你。因此痛苦失望的罪人都来就近他。我相信今天人也是这样的到他面前来。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何等奇妙，何等宝贵。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他。保罗到他年老的时候还这样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13章第9节。希伯来书第13章第9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今天许多异端都注重饮食，我觉得这很奇怪。其实饮食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毫不相干。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除了神的话以外，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使你的灵命健壮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10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里把以色列人在旧约之下所拥有与在新约之下的做一个比较。信徒今天有一个祭坛，但那祭坛不是一般人所误会的主餐。我们这祭坛并非实体，乃是存在天上的，是天上的施恩座，是审判台。但我们的罪已经被宝血洗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得恩惠和救恩。基督徒的团契并非是什么餐会，而是我们相聚共同思想神的话语，是神的话叫我们看见基督并他一切的荣耀。然后我们就跟别的信徒一起享用这美好的时光。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11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作者是指赎罪祭，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担负了我们的罪，然后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12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耶稣在城外舍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赎罪祭。赎罪祭是要带离圣殿，在营外烧掉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13节。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作者对这些希伯来信徒说，离开圣殿并不要紧，舍弃仪式也不要紧，那些都不是重要的，要紧的是你们要来就近基督，我们也是一样要来就近他。我们正是走向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作者所说的真正的分别出来。今天我们常常强调分别出来，从某些事物分别出来，说我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真正的分别出来不是从什么事物分别出来，而是分别以后归入基督，归入福音，归入神的话语。事实上，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度过的那一位。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因为他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渡过来，表示他的旧生命已经过去了。以色列民渡过红海，因此就从被奴役的地位上释放了出来，他们得到救赎，然后才有可能过新生活，然后他们又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去居住，那是迦南美地。他们在迦南所过的新生活，正是我们今天应该过的。这节经文又说，我们也当初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些希伯来基督徒不愿意离开圣殿，离开他们的宗教。今天许多人认为教会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以为只要自己是教会的会友就可以得救了。这些人也一样要从仪式，从宗教里出来，去就近基督。来就近基督，那才是真正的分别出来，真正的救恩。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作者又说明，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是短暂的。下面的经文是关于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今天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可以带祭物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献上的祭物一共有四种。第一，我们可以奉献自己，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话。有人说，当你真正把自己献给主之后，其他的一切就容易办了。第二，我们可以奉献金钱，在哥林的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得很清楚。第三，我们可以献上赞美，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这里所说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第四，我们可以献上善行，这就是下面一节的经文所说的。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当你带着水果、鲜花去探望一位在病中的弟兄或是姐妹的时候，你就是一位献祭的祭司。你那样做是神所喜悦的。我记得过去当我因为意外而受伤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慰问我、照顾我，他们这样的善行也是一种祭，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虽然今天在天父的右边，但他却实际的关心我们、眷顾我们，他也愿意跟随他的人像他一样去关心周围的人。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里所说的与这一章的第7有相同的意思。如果牧师是神的仆人，他教导你神的话语，那么你就该顺服神的话所说的。既然你听了神的话，就应当尊崇。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18，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这里作者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很明显的，这封书信的收信人一定是认识作者。我认为作者就是保罗。他又说，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要是我们的良心觉得毫不亏欠人的话，我们在夜里必定能够安详地入睡。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但这个良心必须是受神的话语所启发的。今天很多的人不在光明中行，因为他们做了有亏于良心的事。约翰一书第1:6-7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19，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一节的经文更叫我相信作者就是保罗。很显然的，他这时候正在监狱里面，他对希伯来信徒说，我要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其实他也是一个希伯来人。下面的一段是祝福的话，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3:20-21，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在这里被称为大牧人。在诗篇第23
他是个好牧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耶稣称自己为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大牧人，这是使羊群的生活更完全，是建立羊群的。好牧人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也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也就是带领我们去领受享用神的话。在诗篇第二十四篇说到他是牧长。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过去他是以好牧人的身份而舍命，今天他则是大牧人，而将来有一天他要以牧长的身份再来。他起初有一百只羊，可是你知道他现在在天上有多少只羊吗？99只。不是他要把所有100只羊都招聚到那里。凭永约之血，他的血是神立约的基础。这里说成全你们，这是这一卷书信的目的。我们都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作者的意思是要我们长大成熟，成为长成的属神儿女。我们都喜爱见到婴孩躺在摇篮里，婴孩都是很可爱的，但是过了20年之后，那个婴孩仍旧躺在摇篮里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了。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都要长大成人，而希伯来书就是要帮助他们成长。这里说在各样善事上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什么事对神的儿女来说是重要的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允许神把他的旨意做到你的生命里面，并且又接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22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我们留意到这里提到很个人的事，作者说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其实这一封的书信已经是相当长了。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23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这个话很像保罗的口吻，这里也显示出提摩太曾经被关在监牢里面。有人解释说，这封信是提摩太在意大利写给希伯来信徒的，而我说作者是保罗，我不一定对，那么另外那人的看法也不一定对。然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写这一封书信，圣灵将关于基督的事启示给我们明白。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24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作者是在意大利，而保罗也在意大利。
作者最后用一句很美

度的声量。希伯来书就是一卷帮助我们长大成人的一卷美好的书。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在您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把希伯来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详细的讲完了。主啊，你的话语是不受时间限制，主啊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我们接着这个电波把它播出去，在高山，在平地，在城市乡村，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听到你的话语。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愿主恩待他们，让他们听见你生命的话语的时候能够得到生命，能够使生命长进，能够使信心坚固，能够使爱你的心更加深，使我们的盼望更确实。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1-33节，题目是夫妻的角色。

有一个男子到图书馆去借书，他就问那个图书馆管理员说，我很想借一本有关婚姻幸福生活方面的书，请问我可以在哪里找到？管理员呢，愣了一下就说，哦，你要借婚姻幸福生活的书是吧？那个是属于幻想小说类，在我右边的这个架子第三排啊，你可以过去。他走过去几步以后又回来，他就问说，啊，我还想借一本叫做夫妻相处之道。管理员说，哦，那是属于武侠小说类了，那左边的右边的第二个架子前面也可以找得到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家庭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好像有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婚姻生活好像遥不可及啊，幻想小说呀。如果要看到夫妻之关系啊，都是武打小说啊，都每一个家都要打闹。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圣经看怎么样从圣经的教导建构一个神要我们所建立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恩爱的夫妻生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每一次看到年轻的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基本上讲台牧者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劝勉。在思想之前，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一个婚姻的准则放在圣经里面，叫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是靠自己的哲学理念来过生活，而是有一个更高尚是从主领受的命令来学习。主，今天早上特别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来建构一个夫妻恩爱生活的途径。愿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每一次念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反应就是姐妹，对不对？为什么凡事顺服丈夫？为什么丈夫做头，都是听你的？所以呢，每一次呢，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就想，什么时代的这一段的经文还合适我们吗？在讲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先回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代背景。保罗是在一个希罗社会影响当中啊，在当时的做宣教的工作。当时整个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这样的一个话语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在当时呢，犹太人
基本上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犹太人。他们的男子每一天早上起来的祷告，第一件事情祷告晨祷，他说：上帝，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身为外邦人，没有让我成为奴隶，没有让我成为女人。这什么祷告？你就知道，你发现这男人的祷告就是站在一个多重的一个地位里面。他觉得我是男人，感谢神。那女人，你看怎么祷告呢？所以你发现，在会堂的聚会里面，每一次算人数的时候，姐妹不算的。难道姐妹不是人吗？所以犹太人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当中，而且呢，在整个从摩西时代开始，一直到耶稣时期都一样。男人只要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他可以很轻易的提出离婚，然后手续也非常容易。但是反过来讲，女人发现丈夫不太满意，我要提出离婚呢，哇，那是很难的。只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丈夫染上大麻风，乖乖，这要什么时候啊？你要说等要离婚了，你想办法让这个先生染上大麻风，你才提出来。第二个，这个先生丈夫背叛了我们犹太教，你可以提出离婚。第三，这个很奇特的，如果发现被证实我的丈夫是一个奸商，商人啊，奸商是一个这个欺诈的奸商，你可以向当时的长老提出离婚，哇，很难的。所以我们就看整个犹太的背景，所以保罗是犹太人，他写这个的时候没有任何好像继续用这个阶级来评断女人的地位，没有。我们看希腊人在当时呢也一样，基本上很多的希腊的家庭呢是把妻子关在家里，不准她外出，没有公开的社交生活的，她的房子只有丈夫可以进去，别人进不去。这个女人，这个太太不太容易走出来。所以呢，一个哲学家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简单，目的就是叫每一个女人少问、少听、少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就是让女人不要太多讲话，做事、生小孩，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宗教里面，他们希腊人的宗教里面，他们里面有一句话说，女人是我们希腊神宙斯创造万物当中一个最令人厌烦的东西。哇，姐妹，如果你在希腊社会，你就知道那个地位是何等何等的卑贱。那罗马的社会呢，一样的。罗马呢，虽然没有说好像把它分得很悬殊，但是呢，丈夫妻子夫妻关系的紊乱啊，简直是超过历世历代，几乎说家庭生活基本已经是瓦解了。耶罗米曾经指出，在罗马有一个妇人，现在跟她第23任的丈夫结婚，23任哦。然后呢，这个而她是她目前丈夫的第21任太太，你算得出来吗？也就是说呢，要离婚要结婚是很轻松很随便的。所以呢，知名的辩论家西塞罗，这个演说家、辩论家、哲学家，他在晚年的时候毫没有任何理由当中，他把他一行结婚很多年的妻子这个替莲西亚休掉了，就是把他遗弃，重新娶了一个年轻貌美，这还不是重要，是有钱的妇人。目的在哪里？希望要取得他庞大的遗产。你看哲学家。所以我们看哈，从犹太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一个女人生下来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在当时呢，是一种未嫁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都是以男人作为她生命的一个权威轴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保罗提出说，妻子要怎么做，丈夫要怎么做，你要面对着整个社会的潮流，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保罗他想讲什么，有没有贬低妇女的意思。
故意提高男人的地位的意思。我们看看第一个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节，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首先妻子的角色，保罗要求顺服如主，也就是呢，从你信主以后顺服基督的那个态度来顺服你的丈夫，这个意思。那么保罗讲这个话，他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每一个蒙恩得救、一个救赎的立场来讲的。当我们还没有思想22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从21节开始呢？这一节呢，在解经里面很多的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一节到底是要跟着前面圣灵充满以后的现象呢，还是这个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带到下一段的经文呢？你发现彼此还有争论。因为如果说彼此顺服是带到下一段经文，会有矛盾。因为你说丈夫妻子彼此顺服，有时候啊，我们还将姑且还讲得过去吧。但是你讲说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你比如说彼此顺服啊，基督也要顺服教会，那就讲不过去了。你讲到后面父亲爱孩子，孩子要顺服父亲，你不能说彼此顺服，父母也要顺服孩子，又讲不过去了。讲到主人仆人，那更讲不过去的，哪有仆人主人要顺服仆人的。所以解经家认为这一句不应该跟下一段连在一起。但如果不连在一起，22节就变很奇怪。弟兄姐妹，读你的圣经，你看吧，这个就是缺点，没有按照原文做出来的，不是周围的错。你看你的圣经顺服旁边有什么？你的圣经顺服旁边有什么？有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原文没有的，你把这个顺服点点点拿掉，这句话你怎么念下去？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哇，这很奇怪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顺服显然也有跟着21节讲到顺服而来的，有讲这个而来的，所以呢又不能完全应用。但是21节是一个桥梁，是一个桥梁，是有带出顺服的意思来引进下一段的经文，但是不是做下一段经文的来解释，不是，懂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21节是独立的，但是呢是因为我今天所以要顺服我的丈夫，是从敬畏基督的心来作为基础。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悖逆之子，但是基督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样式。所以呢，因为我尊敬，我敬畏，我看重这样的信仰，敬畏我的基督，那基督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来引发到基督，因为要求，因为基督希望我成为一个妻子来顺服我的丈夫，我用这个心态来做，这个对不信主人就不没有成立了，是对信主。如果姐妹你已经信主了，今天尊主为大的情况当中，从救赎的立场来看的当中，我应该学习顺服如主，因为主这样说我就这样做，因为主这样命令我就这样遵行。所以呢，一个人会对主顺服，他才可能对人顺服，这是蒙恩得救以后一个新生命的表现。因此做妻子在顺服丈夫的时候，他是以顺服主的态度来顺服丈夫，愿意放弃自我，愿意以丈夫的立场好处来着想，所以是对主内的弟姐妹来说的。所以呢，爱主的心怎么呈现呢？顺服主的心怎么呈现呢？是从最简单最亲密的人开始，你的丈夫，顺服他。第二个23、24，我们要学习尊主如头。我们来先来念23、24节，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怎么顺服？他说呢，尊敬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头一样，顺服头。这个是从创造的立场来看的，创造的立场。我们都知道男人女人在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男人比较勇敢，力气大，果断冲动，所以呢适合出众的工作。女人呢比较细心温柔忍耐，所以你发现照顾孩子，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范畴交给妈妈，她比较是有适合。所以我们就发现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不同了，你不能挑战神说为什么这样。如果你换过来，还有人也要问，对不对？如果男人很温柔，女人很出众的工作也可以做，你还是会问上帝说为什么这样。所以已经定规了，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给这个答案，因为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同样的，当神创造婚姻的时候，创造这个两性关系、夫妻关系的时候，神就把丈夫做头，女人以身体来配合。所以这里面只是一种神旨意安排设计的一种次序啊，我们不需要辩论，也没有办法辩论，只有顺服神的安排。创世纪里面第一章二十七节很清楚讲，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所以呢，造男造女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平等的，他没有说在当中有任何的偏颇，没有，在神看都一样。有男做头，只是功用不同，不是阶级不同，因为呢这个头可能有他的功用，身体其他的功用，所以尊严跟价值在上帝在人看都一样，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一般因为我们想到头啊，就会叫人联想到什么权威，叫人想到地位，这个头就是发号施令，这个头就是指挥他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哦，你是我的头，就好像在家里这个丈夫拥有崇高的地位，可以控制可以指挥自己的妻子，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因为呢，圣经里面他没有任何阶级的这样存在，他安置在身体的上面就是神设计的一种。难道说今天你说为什么头印在我上面，基督是我的头，你不能说上帝你头不能在上面，难道头放在脚上吗？那也很奇怪，每次走路都看不到了，是不是？那头如果在脚上你怎么办？你还是有意见的。所以头放在上面就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意义而已，神造人安排的次序而已，没有平等不平等的关系。一个国家有一个元首，一个学校有一个校长，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原因。你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元首，每一个人都要做校长，那这个国家这个学校就乱了。所以神也一样，他安排这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次序上的问题。所以相反的，当神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他反而反映出的是什么？男人要负起管理、保护、关爱、榜样的责任。所以弟兄要注意啊，所以他每次说我们做头不是指挥，而是要做管理、保护、关爱、榜样的责任。所以弟兄有没有注意到，当亚当夏娃犯罪吃了禁果以后，照理说谁先犯的错？谁先吃的禁果？夏娃先吃的。上帝来责问的时候，应该是先犯错的先责备，对不对？结果上帝先责备谁？大家创世纪不熟，他先责备谁？他先责问的是亚当啊，因为你失职，当初神先造你的时候，你家要管好，你要管理万有，你要管理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妻子都没有照顾好，没有管好，则神要向他追讨一个责任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当丈夫说尊夫如头的时候，头是一个榜样，我们尊重神给他的次序摆在上面，我做妻子的顺服，我愿意跟他配合。而且这个字顺服，这个希腊字它是一个官身用语，
就说呢，他不是讲说你要顺服，官身用语是用回来的，意思就是表示什么，是出于自愿乐意的。所以弟兄更要注意了，每一次吵架都拿出来念，来来过来，太太你来念啊，丈夫是你的头，你要顺服，这个时候就不要念了，这个顺服完全要姐妹出于自愿，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官身用语是出于她自己本身心甘情愿乐意的来顺服丈夫的。所以呢，不是丈夫命令她，你看你没有顺服，你应该顺服，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当我们带出这样一个意义的时候，今天我所以尊重丈夫，是因为我是蒙恩得救人，我用敬畏主的心来学习顺服丈夫。今天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你是头，先造的头，我是身体，我顺服这个次序来学习啊，跟你配合生活，出于心甘情愿来顺服。那弟兄姐妹或是姐妹一定会问，如果我这个丈夫很差劲，扶不起的阿斗，每一次在家做的决定都是搞得一头乱，我还要顺服吗？有没有姐妹问过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她本来就已经很会吵了，我说她信主以后呢，当然两个个性脾气不是一时改得了，先生还是不信，太太信了。有一次呢，先生回来就要谈说，我一个朋友邀请我投资一个生意，我觉得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姐妹直觉就是不对，这个什么时间了，你投资这个生意可能有问题，结果两个又吵起来了。哇，先生很厉害啊，没到教会也懂这一节啊。你们教会不是说吗，当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吗？我现在要做一个生意，你还是啰嗦了。哇，他很苦恼，他就找教会的牧师啊去分享谈，他就讲，假如我的先生真的做不了这些事情，我要拦阻他，难道我还要顺服吗？结果呢，牧师给他的劝勉是，除了在真理上违背了神，违背了真理，你可以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应该的，其他这些相对的真理学习顺服。哇，他听得很不满意啊。

第一次学习顺服他的时候，他内疚，哇，损失的钱啊，虽然是几十万了、啊，他也是很这个对自己妻子很内疚一个心情了、啊，就跟妻子道歉，啊，以后都听你的好了。但是这个先生因为这件事情看见妻子的顺服改变，后来先生信主，后来这姐妹出来见证的时候，纵使这个钱后来先生又就赚回来了，另外一个生意又赚回来，他说纵使神没有把这个钱让我重新赚回来，但是因着我的顺服，我赚回我先生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看两节圣经，今天做妻子的所以顺服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边。第一个，提多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念，提多书第二章第五节，好，一起念，请。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第一个，我们要有见证。你信耶稣的，你这个在主里，你在教会混了那么久的，怎么都做不到呢？假如我们真的在这里面有这样的品格顺服，你发现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破口，攻击神，攻击教会，攻击圣经，攻击基督徒，免得神的道被毁谤。第二个，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请。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刚才姐妹的见证就是这样，因着这样的顺服，钱是小事，但是那个品格的影响，这个不信主的先生会被感化过来，会被感化过来。我们求主带领，让我们的姐妹学习走神的道，因为我是敬畏主，所以用这个敬畏主的心学习顺服妻啊、自己的丈夫。因为神创造他是我的头，我也遵照神安排的次序，我尊重他，顺服他，我可以带出一个感化的影响，带出见证让神的道不被毁谤的影响。第二个，我们讲完妻子，我们要讲丈夫了。有没有注意到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都讲丈夫？如果你觉得不公平，上帝对妻子的劝勉只有三节，跟先生讲讲了九节，所以当太太的今天舒服一点啊。今天保罗一讲就讲了九节，是对丈夫说的。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看二十五到二十七。二十五到二十七，我们一起来念，请。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我们先念到这里。丈夫的角色，第一个，要爱妻子如主，你会发现跟第一个妻子尊重丈夫一样的。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做丈夫的用这样的榜样，像主爱教会的榜样来爱我的妻子。做丈夫的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不是指建筑物，教会就指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他舍弃自己，存心顺服，成为奴仆的样式，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是一个舍己，是一个放下自我，是一种牺牲的爱，牺牲的爱。所以呢，我们想这个舍己的爱没有几个丈夫做得到的，哪几个人敢说我为太太舍命，我要为太太啊，放下一切的自我。所以将来丈夫说，妻子当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发现太太常常念，你先为我舍己吧，啊，做不到更不容易，是不是？所以这个舍己我们发现是很高的标准，但是意思是什么？舍己我们常常讲那个舍就是放下。今天要享受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太太也想休息的时候，先生能不能说我放下我的休息，
我愿意为太太先做。

0: 愿意为太太服侍，愿意为太太做更多的这个服务，就这个就好。不要讲到高头吧，我为你死，有没有？那个常常做不到。基本上在家里帮忙倒垃圾，我想就应该可以了，啊，做一些家务，大家都想休息的时候，先生多做一步，多走一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所以谈顺服是跟谈爱永远连接在一起，夫妻关系的时候，其他地方不一定要放在一起，但是一旦谈到家庭，谈到夫妻，顺服跟爱不能分割。所以谈妻子的顺服也一定谈丈夫的爱，谈丈夫的爱也谈妻子的顺服。那现在又问题又来了，到底谁先做，是不是啊？如果你先爱我，我就顺服你，丈夫就说，如果你顺服我，我当然就会爱你，是不是这样？那常常就这样。所以呢，好吧，你当头，我当你脖子，我不转，看你怎么转啊？你觉得怎么办？但是如果真正的从圣经角度看的话，你会发现好像爱会在先，因为基督爱教会嘛，是不是？教会先顺服了以后，基督才爱我们呢？在我们还做罪人悖逆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了。所以换句话说，好像要求上是圣经希望做先生的，主动的先爱妻子，那妻子被爱的时候，她就甘心乐意顺服丈夫。所以千万不要站在条件上，如果你先做我就怎么样，如果你不做我就怎么样，王见王啊，就会倒棋，就不能走下去了。所以这里面求主带领我们，真正的是一个放下自我，先爱奉献给。波斯王是一个古列王的时候，是一个很强盛的时期。有一次呢，他的将军在去打仗啊，侵略的时候，哇，扩张他的版图，有一个小国呢就被他打败了，就把国王、王后、王子、公主就掳回来，就带到这个波斯古列王面前。啊，这个古列王很得意啊，这个常常啊每天发生的，一下打败这个小国，一下打败这个小国，所以呢就很得意的在王位上就说：“哎，你是国王对不对？”他说：“是。”假如我今天释放你，你会怎么感激我？啊，这个国王就说：“哦，假如你释放我，我把我国家一半的财产、黄金、金钱都呈现给你。”哎，国王一听，嗯，好。那如果呢，我释放你的儿子呢？他说：“我全部的财产都给你。”哇！然后说：“那如果我释放那个皇后呢？”他说：“如果你释放了皇后，我愿意将我的生命都给你。”哇！这一听，古列王啊，龙心大悦啊！他说：“哇，原来还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痴心那个国王啊，很高兴，哎，把他们全放了。”结果回家的途中啊，这个国王啊，当然很高兴啊，就被放出来，然后就又问他太太：“今天啊，我们没有机会去波斯京都旅游啊，今天被抓去看到这个古列王宫啊的这个装潢，你看到古列王的神采飞扬啊，你看到没有？”结果皇后非常感激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丈夫，她说：“我只看到一个愿意为我摆下生命的丈夫。”哇，这感动他了。弟兄姐妹，是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我们需要学习，真的这个爱不容易。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爱妻，就好像我们爱主一样，特别是我们服侍主人，我们服侍的很热心，但是呢我们跟夫妻关系不好，那是有问题的，那个爱主很可能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从第四章开始，每一个信主的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一个爱主的人，教会生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很好。第二，一个爱主的人，他的社会关系也应该很好。第三，一个爱主的人，他的家庭关系也应该很好。假如这个夫妻吵吵闹闹，你说他很爱主，对不起，这有问题，这没有活出与信仰的爱一样，舍己。第二个呢，你发现这样的爱是一个纯全的爱，怎么说呢？特别是在26节以后，27，我们就很难懂这两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玷污就是外来的污秽， 皱纹就是衰老残败的现象。他说当我们娶了妻子之后，并不是说啊，我爱妻子，娶过来我爱你啊，就把他放在那里不管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举的例子是什么？你看教会，当基督把我们救回来的时候，他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救恩的地位就结束了，他还差派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上圣洁的道路，然后重新更新以后，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重新献给上帝，自己就是献给神。所以你发现这个意思吗？当我们娶了一个太太以后，不是一个溺爱乱爱没有原则没有一个立场的爱，不是。我们做丈夫的要有一个目的，我们不但学习主了爱她，而且有一个目的是崇高的爱，要造就，要帮助这个妻子达到更圣洁更美好的境界，这样的爱啊。所以丈夫的责任不简单的。所以在家里不是发号施令了，饭煮好了没有啊？今天菜太咸，不是的。你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要造就我的妻子成为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重新献给神。妻子软弱，丈夫有责任；妻子失败，丈夫要有责任，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一节的时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一个崇高纯全的爱，不是盲目乱来没有目的的爱。所以假如这里面就会反映出一件问题，今天我要做丈夫的要把太太带好，使她圣洁更美好献给主，那她自己呢？自己就要先做好。所以又回到头做榜样。所以家里给妻子给孩子做榜样的家里常常出问题。你问现在问心理学家，家里出问题的 80%-90% 是丈夫的问题，是因为当爸爸的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教会上这个课，做男人，真男人啊，唐大天弟兄，对不对啊？丈夫做头那个责任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求主真的要帮助我们，应该在自己上属灵上长进，做榜样。很可惜丈夫该做头的时候不做头，不该做头的时候强做头，有没有这种情况？家里要属灵领导了，他头不见了，都不带领，都这个家人都没有见证，没有榜样。然后一些芝麻小事他强出来，为什么都没听我的？我要强做头。所以今天念完以后，这个圣经妻子看起来好像扬眉吐气啊，今天感觉说啊、哦，你看吧，圣经对你有更多的教导啊。一个舍己纯全的爱。第二个，28-33，我们就念28-29，我们念这两节就好。28-29，请。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好，第二个，做丈夫的角色要爱妻如己，这是一种最自然的一种最单纯的一种爱，不要讲的太多太美太不实际的理论。他说做丈夫的，你想想看你怎么爱你自己，你就把你爱自己的态度转到爱妻子就好了。肚子饿了，做丈夫的会不会找东西吃？这个受伤了，你会不会擦药去看医生？累了，你会不会休息？就是将心比心，那个意思。你爱你自己的态度，用这个方式来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你发现结婚那一天，所有的代名词要改变。你说这是我的冰箱，是嫁妆带过来的，不能这样讲了。两人成为一体以后，这是我们的冰箱，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家，你不能说我来的，我的，我的，没有了。两人成为一体以后，相对的，当一个丈夫恨恶自己的妻子，就等于恨恶自己的身体。一个丈夫不爱自己的妻子，就是不爱自己一样，因为两人已经成为一体了，已经不分你我了。所以圣经里面这边就讲，我们要让这个妻子就像你爱自己保养顾惜一样，保养就好像照顾孩子一样无微不至，顾惜有一种特别眷恋，你好像花心思在他身上那种意思。所以意思女人比较 柔弱，需要丈夫更多的体恤，更多的照顾。所以有人讲这句话，如果妻子老得快，丈夫你要负最大的责任。丈夫如果知道好好保养妻子，好好的照顾她，即使她50岁看起来会像30岁。如果你不好好保养自己的妻子，即使她30岁看起来会像50岁。所以今天出去的人说啊，你太太子那么老，你知道丈夫的错。我们的配偶啊，他的好坏喜怒，丈夫要负很大的责任。过去呢，由于传统社会的环境，我们知道都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啊。纵使在北美比亚洲好一点，然后你知道东方的都是父系文化嘛，基本上那个男尊女卑是更强烈的。那北美我们好像男女平权哈，但是据一种调查显示，发现北美也有1/3的家庭是有暴力的。1/3的暴力家庭当中，既然有18%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去出现，换句话说，已经信主了还会打妻子，那不见得，现在妻子有的也蛮强壮的，也有。也就是说呢，还是有暴力，18%，这个数字也让我们警惕的。恩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彼此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保罗的心意。教会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敬畏基督的心做基础，来发展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盼望所有在基督里的眷属都成为情人。请注意这句话，不是希望情人都成眷属，都成眷属都打起来，一直打到死，不是这个。都成眷属以后，而且每天谈情说爱，一直到见主面。看过这本书吗？守住一生的承诺。他拍成电影叫《珍贵的誓约》，是真人真事的。有一位叫麦肯金，他是一个牧师，在日本宣教很多年，跟太太在那边宣教，后来在南卡哥伦比亚大学做校长。就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的电台主持演讲邀约，那可以让他真的钱名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很不幸，太太突然之间失忆，行为反常，后来知道发现罹患了老年痴呆症。结果呢，他竟然辞去了校长的工作，推卸了一切外面的社交演讲。按照他的经济条件，很多人纳闷的，他说，校长，你可以继续在你的职位上，你退下来是教育界的损失啊，你可以用你现在的经济请一个24小时的看护照顾你的妻子，你也可以用将你的妻子放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养院，有特别的专人来照顾她，不是可以吗？但是麦肯金没有答应，他的回答是，今天我所以要照顾我的妻子，这个承诺是在42年前我就说过了。当我那天结婚走到礼堂，在上帝面前答应我妻子的时候，我讲过，无论你有病没病，顺境逆境，我尽我一生从主来的能力力量爱你，照顾你，直到永远。这是我42年对他的承诺。何况我这个妻子这么多年来在家里付出，为我所做的牺牲，如果换来未来40年换我照顾他，我也没有办法偿还他在我身上所做的。现在不是我必须要照顾他，而是我很想要照顾他。我能够照顾这样一个美好的人，是我的荣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今天我们再次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已经成家结婚的还是还没结婚的，都交在你的手中。 你是拣选一个家为单位的主，夫妻又是咱这个家的基础。撒旦这么多年来首先攻击的就是攻击我们夫妻的关系，因此我们求主今天早上在你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既然我们蒙了召，就所行的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了解主你在我们自己的角色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责任。主，我们不去检讨对方，我们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自己，你让我们光照自己，主让我们真是有见证，让每一个家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求主赐福夫妻之间有难处的，减少上在他们现在祷告的时候，你来安抚医治，你也来做调整的工作，让每一个家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为对方使他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玷污等类皱纹的病，让我们一起重新献给你自己。主，我们要求主赐福带领我们继续走这样人生的道路。我们看到麦肯金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主，当初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所立下的誓约，让我们一生都不反悔。我们求主赐福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1: 谢谢钟顺贵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今天的旧约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平行参照几段经文，分别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七章和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先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到

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灵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接下来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我要读的经文和刚才的经文记录了同一个事件。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15节，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两段经文的相似之处。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如果大家想知道圣经中有谁跑在了神的前面，那么今天的经文刚好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研究摩西的生平的时候，透过这三段经文，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可能在服侍神的同时又忽略了神。他可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却在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来服侍神。如果我们做一下算术题，就知道摩西的此举比神的计划超前了差不多40年。然而神记录了摩西的重大失败，是为了教导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很有可能会把忙碌的生活方式带进教会和个人的事工当中。有耐心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跑到了神前面。上次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法老的女儿带走了摩西，今天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摩西的经历。我们先来看看摩西的家庭生活。上次我们了解到摩西这个名字是法老的女儿给起的，意思是拉上来。法老的女儿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当摩西被送到法老的女儿身边时，他大概也就是3、4岁的样子。我们再来看看摩西的教育背景。使徒行传7章22节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我赞同大多数圣经学者的观点，就是摩西在埃及受到了非常良好的训练，预备将来继承法老的王位。作为法老女儿的唯一儿子，他成为法老也是名正言顺的。圣经是这样描述的，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埃及的普通百姓可没有这样的待遇。考古学家发现了当时埃及的国子监，也就是太子们读书的地方，相当于几百年前英国皇室成员读书的牛津大学。摩西就是在这种地方接受教育的。他需要剃光头，穿上祭祀的服装，接受各项科目的指导，比如数学、考古学以及当时的科学。当时埃及人的化学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甚至于超过当代，尤其是在熏制尸体方面。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达到他们当时的水平。在艺术绘画方面更不用说，他们的壁画经过了4000多年，到现在仍然是色泽鲜艳，比我们现在的画作色彩更加明亮。我相信如果有可能，杜邦公司一定会不惜重金来得到他们当时的配方，因为我们的墙壁每过差不多4年就需要粉刷一次。摩西还要学习法律，当时汉谟拉比法典已经面世，这是当时埃及的法律体系，摩西需要认真的学习。我认为神这也是在预备他将来可以给以色列人详细的解释律法书。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摩西不是生活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带，他或许生活在埃及的第16代王朝，也就是说当时的吉萨金字塔已经建造好了。当摩西在埃及王宫里成长的时候，大家在图片上看到的狮身人面像已经树立起来了。那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那是一个征服世界的国家，而摩西正是在这个国家的深宫腹地受到最好的教育和训练。我忍不住会想，摩西居然愿意离开埃及皇宫，和那些希伯来奴隶一起住在简陋的草屋里。他把御膳房的人间美味放在一边，端起犹太人的粗茶淡饭。我们难以想象，当时的埃及如日中天，只要摩西愿意，埃及的王位唾手可得，但是他却拂袖而去。第22节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接受教育的结果记录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换句话说，摩西展现出了领袖的风范。如果让彼得·德鲁克这一类的世界管理大师对摩西进行评估的话，他们一定会说，摩西是解救以色列人的不二人选，这项任务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摩西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特质。圣经之外的资料也显示，摩西或许带领过埃及的军队，打败了当时的埃塞俄比亚人，而且直捣黄龙，占领了敌人的首都。显然摩西也学习了如何带兵打仗的技能。法老征服了当时的世界，而摩西就在他的身边效力。我能想象，如果摩西衡量一下自己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以及自身的条件，他一定会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现在正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佳时机。摩西不仅展现出人间领袖的特质，而且显然还合乎属灵事工的标准，因为他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我认为摩西渴望解救自己的人民，经文说他出去到弟兄那里看，原文的意思还包括他带着满腔的热情，他大有热心，
愿意带领这些希伯来人摆脱悲惨而又残酷的奴役，奔向自由。我们看到摩西一定会说，太棒了，显然你就是神要大用的人，还等什么呢？你既有负担又有热心，你还具备所有的条件，受过领导力的训练。如果要找一个人带领几百万人离开埃及，那绝对非你莫属。看起来摩西的确具备带领百姓的一切条件，唯独没有求问过神。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只是缺少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他所想的都是他自己的办法，而不是出于神。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大家先翻回到出埃及记，我希望提出自己的假设，尽管圣经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觉得自己的考虑和圣经是一致的。在希伯来书的11章27节这样写道，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讨论，但是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2章14到15节的时候，发现摩西由于害怕而逃跑了，似乎和希伯来书的记载不一致，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2章11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使徒行传7章23节告诉我们，当时的摩西已经差不多40岁了，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大家可以圈出看望这个词，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好几次。在路加福音7章12到16节，主耶稣遇见一群出殡的人，当他们抬着棺材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伸手按住他，抬棺材的人就停下了。耶稣吩咐那个死去的年轻人起来，结果他就立刻坐起来并且开始说话。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会有什么感受呢？在路加福音7章16节，旁边站着的人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里的眷顾和看望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神来到他的子民当中和他们同住。使徒行传说摩西去看望他的弟兄们，我认为这当中的意思就是摩西去和他们同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不害怕法老，离开王宫和一切的荣华富贵，去看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并且情真意切地住在这群奴隶当中。后来他杀死了埃及监工，才开始害怕并且逃跑。所以我认为从那一刻起，摩西就抛弃了埃及。我们回来接着看出埃及记第2章11到12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我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摩西的营救计划时机不对。第一，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使徒行传7章23节写道，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或许摩西掂量了一下，分析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条件。他身在王宫，当然知道法老的谕旨是要把以色列人斩草除根，新生的男孩都被扔进尼罗河。或许他当时义愤填膺，向神说，主耶和华，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行动了。当他去了弟兄那里的时候，发现一个埃及人正在殴打一个希伯来人。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埃及监工都拿着有一定韧性的长杆子，能把奴隶打成重伤甚至丧命。
我能想到希伯来人蜷缩在地上，忍受着埃及人的击打。摩西站在旁边观看，穿着皇族的衣服，用力转着拳头。他拿定主意，现在就是解救的时间了，动手吧。他前后左右观看了一番，突然爆发，可能是用石头、锤子或者是宝剑杀死了那个埃及监工。摩西对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他的行为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时间表和自己的盘算。我想摩西当时大概也在衡量，我的弟兄正在挨打，说不定会被打死，埃及人正在屠杀我们希伯来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所以摩西的营救计划时机不对，是因为第一，他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第二，摩西的方法也和神的计划不一致。揣摩神的心意可不容易。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写道，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也很容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一切的资源，周围的环境也合适，应该采取行动了。或许你打算进行投资，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很乐观，你的顾问也说，你尽快行动吧，现在是最佳时机。然而你做了所有的事情，但唯独没有仰望神。我们可能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事情就能成，但那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所以对照圣经的话语来进行比较才是至关重要的。约翰·奈斯比写过一本畅销书，名叫《大趋势》，代表了针对领袖的世俗观点。在这本书里面，他给领袖下的定义是，领袖的任务就是找到一支游行的队伍，然后想办法走在最前头。但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和圣经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出入。他的说法很聪明，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真的很出色，如果你锋芒毕露，如果你一直在认真观望，看到刚好有一个空缺，就在那一刻，你靠着自己血气的能力就能捷足先登。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人的情绪波动，如果你觉察到人们需要一个领袖，而你恰恰是那个人，那么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你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份责任。听起来很不错吧？摩西或许发现人群已经预备好了，他似乎听见了他们的呼声，心想，时间到了，他们有需要，我就是他们的领袖。神已经通过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就是那个拯救者。所以摩西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最前面。但问题在于，前进的人群还需要再等待40年才能够完全预备好。他的方法和神的计划显然并不协调。我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因为我们经常容易根据实用主义来衡量自己的方法，只要管用就是好的。这种思维模式也渗透到了教会和基督徒当中。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因为那样做见效快。然而对摩西来说，他要等待40年才会看到神的计划开始落实。在此期间，希伯来人将会经历更多的苦难、生离死别和悲剧。但在这40年里，神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工作。我想到几年前曾经和一个人谈话，他参加了一次宣教机构的大会，当时那个机构和其他宣教机构都在苏联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施工，他们不能公开宣扬自己的施工，
免得暴露那些在掩护之下暗中服侍的宣教士们。有一个弟兄，他的身份被暴露之后，就被苏联驱逐出境了。不管我们曾经读过哪种类型的有关苏联的报道，当时的苏联确实没有信仰自由，情形比40年前更加严峻。几位基督徒领袖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弟兄面对几百人简述了他们在苏联地下教会的事工。地下教会就是未经官方许可的教会，受到官方政府的逼迫。在中国，地下教会的会众人数据说有4000万，很多人用的圣经还是手抄本。在苏联，如果聚会的时候被抓获，教会领袖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动改造。这个弟兄曾经在最寒冷的12月份和2000个苏联年轻人在树林里聚会4个小时，直到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发现了他们，带着手电筒和警棍赶来。我们该给那些教会出点什么主意呢？我们该给那些信徒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活出基督生命方面，他们该采用哪些方法呢？他们也要像摩西那样拿起兵器吗？他们应该杀人吗？他们应该用埃及的方式来对付埃及吗？摩西就是那样做的，他跑到了神的前面。我们以前讨论过关于新约教会方法论的经文，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2章。要知道，当时的保罗已经上了年纪，在牢房里写下了这封信。那个时候统治罗马帝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皇帝。他最喜欢的习惯做法就是抓捕基督徒，把他们杀死，然后用木杆子把他们挂在他的御花园，浇上油以后点把火。当这些人油灯照亮花园的时候，他会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宴。保罗从牢房给教会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们该怎样做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2章1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原本可以到此为止，我们会假设他也谈到自己的仇敌尼禄皇帝，但是他在第二节继续写道：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希腊语的君王意思就是皇帝，换句话说，新约教会不要采用世界上的做法，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的兵器也是属灵的。保罗谈到了祷告的重要性，他说不要忘了给尼禄皇帝祷告。该怎么祷告？求神让他下台？求神让他颁布道德方面的法案？在第4节，保罗写出了祷告的原因，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尼禄祷告，为那些当权者祷告。即便是在祷告似乎不奏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告诉苏联的信徒应该做什么，就是要祷告。祷告有用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丧命，我们不能单纯通过结果来衡量服侍的方法，而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征战的主要兵器不是刀剑，而是祷告。摩西需要向使徒保罗学习，神要把摩西带走，给他40年的时间来学习这门功课。当摩西打算用自己的方法来解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时，
结果怎么样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对男人来讲，外遇为什么非常容易在这个中年人的时候发生，就是因为第一，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啊，还可以继续有二三十年可能可以辉煌的日子。如果到六十几岁还搞什么外遇呢？很难，因为他自己知道日落黄昏了。四十多岁呢还有潜力，可是如果说在事业上他已经发现他已经没路走了，在这个时候他就会不甘心，像我这个样的人到六十岁七十岁就这么样子平平的这样过去吗？不甘心。那事业上如果说已经到了顶峰了，没什么可出头了，外遇是什么呢？证明他还有残余的魅力，是魅力没有错。因为很多女人喜欢四十多岁的男人，尤其是二十多岁越年轻的，她喜欢四十多岁的，因为相对来讲她可能事业上已经有某种的成就，可以赚一点点钱，所以你不找她，她找你的。外遇的危险是不一定是男人动心，但是是女人去勾引她。当然男人也喜欢被勾引，就是中年人的危机。所以在外遇的里面你仔细去分析，有很多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说那个女人条件上各方面可能不是很好的，但是外遇发生了，而且发生的人常常是让你意外的，可能看起来很行为很严谨的，不苟言笑的，道貌岸然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却发生了。这个中年人的危机是一个整个社会整个外在因素造成的，所以因此个别的人在这个风暴圈里面的话呢，你要小心，所以这是我们要什么要提防。第二个，现在这个社会哈，这个很多东西发明了，像 internet 这种东西的话呢，这个资讯很普遍，因此也构成很多的试探，过去是没有的。过去你有什么色情的试探呢？顶多 OK， 你去买一本这个 Playboy 看一看，啊、哦。那当然有些地方卖，有些地方不卖。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色情的资讯已经到你家里、到你房间里去了，透过 Internet， 你想看的话，你什么都可以看到。不但怕你的小孩子，其实连中年人、成年人，你每天在看这个的话呢，你是非常危险。很不幸的，我自己就知道好几个 case， 几个例子是在基督徒当中，是在教会中发生的，是因为 internet 产生外遇。 internet 产生外遇，一种是说看色情的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冲动啊等等，也有的是 internet 产生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呢？ internet 很容易让你用匿名的方式，用假名的方式跟人家倾心吐意。哎，这个很危险的。等下我们提到这个外遇，你们要预防，你要小心。你轻易的把你自己的感情透露出去的时候，你是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过去比较难，比如说我跟我的同事，有人喝咖啡，然后哦，就要谈心，就把心里的牢骚，我太太对我的怎么样，就要讲。也许会，不过很多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的保留，说，哎。我讲了他不知道会怎么样，等等别人会知道怎么样，就有点顾忌。 internet 谁也不知道，对方也用个假名，你也用个假名，哦，可是在这种谈谈谈，哎呀，那个人好能够懂我的心啊，谈，虽然都是匿名的，都是假名的，然后某一天我们约了到 Waltham Holiday Inn 见个面怎么样，可以一夜之间事情就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个例子就是这样开始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现在会有。 所以色情的资讯还有这种电脑网络，这些东西是今天社会所有的工具桥梁媒介，但却构成一个婚姻很大的危机。第三个，性道德堕落。现在的性道德社会上，美国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觉得没什么大不了。那前一阵台湾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一个大的消息，是清华校园里面有一个女生把另外一个女生杀了，甚至用要化学家才懂的叫做王水，配一种王水，是硝酸加硫酸加盐酸什么酸，然后把整个人不是毁容毁尸，你那种酸是所有的金属连这种白金戒指都可以溶掉的，叫王水，以至于这个浇在尸体上的时候只见骨头啊，当然连骨头都会化掉了。原因实际上不止两个女人，是三个，是四个女人在抢一个男人，然后那个男人跟这几个女人都有关系，他们彼此也都知道。我看的报纸没有看到，但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甚至曾经玩过色情游戏，几个女人睡在同一个床上跟一个男人。清华大学那个男的是个博士班的学生，那个女孩子每个都是硕士班的学生，同个系的。在台湾的大学，在国立的号称最好的清华大学，我就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整个社会这个性道德是这样的堕落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心理的那种提防的能力、警戒能力也在逐渐降低，觉得这没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子嘛，逢场作戏嘛，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的话呢，外遇很容易发生，就是因为台湾的风气，有生意人来去的时候常常会我们叫喝花酒，就是说去一些不但吃个饭，吃完饭以后都有饭后活动，所以在台湾如果我不得不去应酬的时候，我绝不参加吃饭以后的活动。所以他没有说什么，饭后的活动绝对是色情活动，非常非常普遍。所以不是只有特别情况下，十之八九应酬之后一定有活动，十之八九的应和活动一定是色情的。所以你在台湾的话，你不仅分这一点的话呢，你就觉得那同事都会说，哎呦老庄啊，你不要那么古董好不好，这什么嘛，你真的是哎呀井底之蛙呀、你要见开开眼界嘛，好不好，你就看得好了，等等等等，这样要去好要去，然后你去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然后越来越深入，你怎么会没有外遇呢？所以在台湾哈，这非常非常危险。这是为什么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为了经济因素内在美，就是内人在美国。那内人在美国，外子在台湾的哈，外在台的哈，这个外都是外遇的台，外遇在台湾。你把丈夫放在台湾那样的环境，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简直是把羊丢在老虎嘴巴里让它去吃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台湾整个的社会是这样，美国社会也是这样。所以第二个，你要预防这个外遇的事件的话呢，三件事情。第一个，注意你的眼目。这个眼目的意思，第一，色情的资讯，我说色情的杂志、色情的电视、色情的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说我只是看看，你只是看看。箴言说得很好，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说你的眼睛要向前直看，别东看西看。所以色情的资讯是非常小心的，尤其对于男人。我们以前的课也提到过，男人的性的冲动都是从眼睛开始的，女人比较多是从触摸或别的，但是男人是从眼睛开始的。所以如果你不注意你的眼睛的话呢，男人是很容易逐渐陷入外遇的漩涡里而不自觉的。他习惯于看色情刊物，习惯于看色情电影，习惯于看这些东西的话呢，非常危险。但我说台湾现在道德也是非常堕落的。台大有个社团专门放那种台湾叫做 A 片，其实在美国是叫做 X 片，就是色情级的片。他们有台大有学生社团专放这个片。台湾大学的女生大学毕业以前有60%的人看过色情片，他们觉得没有看过色情片的人是没有知识的女人。那男人呢，我相信80%以上 可是你常常看这个的话呢，在心理上你就等于在一直在放松你的警戒，然后你不知不觉让你自己陷入试探当中。第二个，要避免情欲的试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避免情欲的试探，就是说在工作环境里面，有的时候比如说同事之间常常会谈一些话，下班以后喝一点咖啡讲点东西，你要稍微小心一点，特别要避免 one to one 一个对一个的。还有的时候同时我们有时候去开会去哪里开会，我们住个 hotel， 你要小心哦。住 hotel 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试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在 hotel 里面，我住这个房间，你住隔壁，那么公事谈完了晚上我到你房间聊一聊，你要非常小心。当你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不管你是女的你是男的，那你对方的同事是男的是女的，要非常小心，避免有任何试探的可能性。看起来说不会的，我这种人不会的，你永远不要说不会。当你说我绝对不会的时候，你已经给魔鬼一个机会，早一天就把你吃掉。你要说我对我自己不太有把握，所以我要小心一点，这是对的。所以我跟师母之间我们都有一些 agreement， gentleman agreement。 如果教会以后团契有些姊妹要谈一些需要辅导的事情，绝大多数即使不是100%了，绝大多数我会说找师母我能谈的他也可以谈，我所知道他也都知道大部分的事情。偶尔譬如说我去外面领一个聚会，那当然我不能叫他打电话到 Boston 来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要跟他谈，那我一定要求，第一我在公共场所，譬如说你在聚会当中好像站在这里，我就在这里讲，我不会说我们到一个房间去讲，我就在这里讲，大家都在的，所以我觉得会避免我或任何一个人有进入试探的里面光明正大，但我绝对不说我们到个房间去谈。但如果他谈的事情比较隐秘一点，一懂情形我找别人进来，或者我交给别人，或者我必须要在房间里谈的话，我一定把门打开，我绝对不关着门，声音不会传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些隐秘的事情可以这样谈。可是我们要非常避免有任何试探的机会。格里汉牧师Billy Graham，他在美国声誉很好，全世界声誉很好，他侍奉主50多年，从来没有有任何的这个色情的这种婚外情的这种纠纷。可是相对的，你知道有多少的电视布道家基督徒的教会的领袖出事情，因为试探在那里，你给魔鬼有机会，魔鬼早了一天就把你吃了。所以 Billy Graham 我想他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他的原则就是他绝不单独跟任何一个姊妹谈任何事情，除非有绝对必要。如果有绝对必要，他一定要尽量保持不是门开的，就是在一个房间有玻璃很大的玻璃窗，外面人可以看见的地方，只是所讲的话别人听不见而已。他总而言之尽量让自己在一种不会受试探的情况下。所以50多年来感谢主，他从来没有闹过任何花边新闻。像 Billy Graham 这样一个属灵的人，他都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谨慎的心，何况你我。所以我觉得避免情欲的试探，我们总觉得这个是给外遇制造一个很好的温床，你要每一天提心吊胆。那我觉得如果为了工作原因经济的原因，我们祷告求主为我们开路，也许我待遇会差一点，工作什么差一点，但是为了婚姻为了家庭，我宁可选择那个。所以这是我所谓的优先次序，如果优先次序是家庭是婚姻，我宁可少赚一点钱，生活过苦一点，但是我们在一起。那同样的你会说没有关系啦，我们分居3-5年也不会怎么样，不要太为自己有把握，魔鬼的试探引诱是很厉害的。最后一个，如果已经发生外遇怎么办？当然我们当中也许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敢说，不过我只是先列出一些简单的步骤，就是说如果有外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如何去修补。我说相对来讲很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能。所以呢，跟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问题之后的过程是一样的。第一个，你需要认罪悔改；第二个，你必须表达出你心中的感受；第三，学习饶恕；第四个，立约。认罪悔改就是说，犯错了这方要认罪，要悔改，啊，不可能就打马虎，就哎呀，好了，不吵了啊，反正他犯错了嘛，好了，就原谅他好了。第三者一直在这样讲，当事人犯错的人必须公开的、坦诚的认罪，而且必须有悔改的迹象。你不能好了，算了，过去不算了哈，重新开始。第一个，你过去的罪如果不认清楚，不会开始的，不会有什么好的起点的。同时，他所谓的认罪悔改也必须有真正悔改的一些行动来表示。第二个，坦诚表达心中的感受，往往是指受害者。当受害者觉得受害，心里委屈，心里很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好了，这个就放在心里好了，啊，不要哭了，不要说了。有时候你需要让受害者能够把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才能够疗伤止痛啊。所以伤口你做完擦药，有时候你要把脓挤掉，你不能就是一直盖啊，这个脓在里面没有消掉，让他能够表达心中的感受，在受害者这边。第三个，学习饶恕，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接纳。如果对方是真正坦诚的认错悔改了，受害者这边要学习用饶恕来接纳，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立约的意思是最后愿意在神面前立约，说求主帮助我，我以后要跟你如何。那双方面可以就好像在神面前立约。当然你说需不需要真正立约，有些人是见仁见智的看法，不过至少我觉得立约可以帮助我们想好，然后把在神面前我愿意做的事情写下来，我想会有一些帮助，会有一些帮助，帮助我们去思想在婚姻中有什么潜在的危机是我们可以去预防、可以去面对或者去处理的。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10月13日，末后的亚当。参考经文：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你玩过抢毛巾的游戏吗？两支队伍在一片空地上对峙，中间放着一只袜子或毛巾，各队各派出一名跑者冲出去抢毛巾，谁能把它带回本队，就能为整队赢得一分，全队的成败都系于那一名代表。罗马书5章教导我们，人类最初的代表是亚当，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全人类都一同陷入了堕落，自此伏在罪与死亡的咒诅之下。但神差了末后的亚当耶稣来，凡信靠他的人，耶稣都为他们重整乾坤，修复了亚当所造成的一切破坏。第一个亚当本带有神的形象，却因追求高举自我而毁坏了这荣耀。第二个亚当耶稣是神真实的形象，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始终将父神放在首位。第一个亚当屈服于诱惑和谎言，第二个亚当耶稣借着宣告真理胜过了试探。第一个亚当带来苦难，第二个亚当带来怜悯、饶恕、和好与永生。耶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代表元首，你听见他在呼召吗？他说，来跟从我。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向我们显明如何生活，并为我们赢得胜利。求你引导我们，做我们的元首，使我们忠心跟从你。我们的一切都归于你，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从素食店到迅速的安慰，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我们追求快速的解决方法，我们想要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被打包在一个小盒子里。很高兴您收听向天牧师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系列，今天的主题是末了的话。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教导我们超越这个问题盒子之外来思考，保罗同情我们的挣扎，回答一些艰难的问题，在我们经历一些无可避免的痛苦的时刻，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所遭受的苦难。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向天牧师来提醒我们末了的话发生了什么事。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个世代称之为立刻的时代。当痛苦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安慰，并且是要立刻得着安慰的。当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求公义，立刻就要给我们公义。当遭受疾病的攻击，我们期待医治，而且也要立刻的医治。从素食店到迅速的安慰，当我们经历了痛苦的时候，我们追求快速的解决方法。我们看到的是那些30秒的广告和30分钟的喜剧的短片在电视上。我们想要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都被打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但最后当我们将自己的挣扎包装在里面的时候，却发现痛苦再度的浮现出来，敲打了这个小盒子。所以我们坐在残破不堪的纸箱子里面，突然之间醒悟，觉得失望气馁。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让帖撒罗尼迦后书来教导我们超越这个问题盒子之外来思考一些问题。保罗同情我们的挣扎，回答一些非常艰难的问题，在我们经历一些没有办法避免的痛苦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有一本书叫做《当好人遭遇不幸》，这本书里面所问的问题就好像一朵阴暗的云浮现在脑海里面。他就问到说，为什么好人会碰到不幸的事情呢？为什么好人会碰到不幸的事？所有神学理论里面所谈的都只是很巧妙的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你却是没有能力去告诉那些你真正关心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们正遇到不幸的一些事情。所以受苦的问题往往就是阻碍我们了解神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当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开始怀疑天父的爱、天父的能力。突然之间，逼迫与患难就超越了这一切。我们发现自己有一点好像约伯，和黑暗的势力在搏斗。当我们读到创世纪32章24到26节的时候，我们很努力地想要认识神，明白他的旨意，得到他的祝福。但是呢，神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 这位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乎我们。在《受苦的问题》这一本很棒的书里面，作者叫做 C.S. 路易斯，我们翻译成路易斯，他就将为什么好人会遭受到不幸这个问题，他解释诠释得非常好。他解释，当面对受苦的问题，很多人在理智上的争议是错误的，所以他就写道，如果神是美善的，那么他一定希望他所创造的人是全然快乐。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他一定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但是神所创造的人并不快乐，所以神不是不好，要不然就是没有能力。这就是受苦的问题最简单的模式。当好人遭遇到不幸，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个争议。他承认神是美善的，但是呢，他却不明白神也是要求圣洁以及公义的，而受苦的则是来自于人在世界上犯罪的结果，也是堕落的后果。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神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个苦难的发生。相反的 ,C.S. 路易斯先生，这位博士，这位牧师，他专注在神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上，而且神通常借着受苦来彰显他自己的旨意。他强调，神的目的既不是要阻止苦难，也不是要高举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33里面就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是美善也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使人遭受苦难，为的就是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归向他。所以 C.S. 路易斯他写道，受苦一定是有目的的，神轻声细语的在我们享乐的时候说话，也对我们的良心来说话，但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呢，他却对我们大声疾呼，大声的疾呼，因为受苦正是他要唤醒这个众听世界的一个扩音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封书信里面，保罗就谈到受苦这个问题，他就提醒基督徒说，神用受苦来完成人们生命的计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5-10，当古时候的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保罗不从他逼迫以及患难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而是他以永恒目的更宽广的这个视野来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整幅图画就出现了，沐浴在神的荣耀当中，对于神的属性就不再有任何的阴影去存在着。有许多的文字就描述了人类所遭受到的痛苦，但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神所说的末了的话。就是现在让我来为你读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新约圣经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5-10，帖撒罗尼迦后书1:5-10，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给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就是要立刻能够得到满足的世代。我想如果用神学的观点来看的话，今天的神是迅速安排的神，这不只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说的，我们对神的期待好像也是这样，是吧？对东西来说，我们不只是要我们想要的，当我们想要的时候呢，就要立刻能够拥有， 对于期待而言呢，我们不只是要神有所行动，而且我们要神现在，就是现在，马上就要行动，立刻就要行动。举例来说，当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立刻要得到安慰，我们不要任何的迟延，不要等。当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求立刻的公义，不要等到下星期，就是现在，立刻就要。当我们遭受疾病的攻击，我们期待隔夜啊，最好上帝第二天就让我们得到医治。当苦难来临，我们倚靠立刻的报应啊。当经济上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想要马上就要有现金，马上就要有钱。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让船出航，就是离开岸边出到海上去，却期待我们的船能够回航，能够从海上回来。毕竟我们是基督徒哈，神不只是大有能力，他也是美善的神。神的话说，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然而我们却总是认为说，主啊，我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人，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呢？我现在就要啊。我们不想要一个让我们等待但是在掌权的神，我们是要一个好像立刻就要能够采取行动的神。神他能够迅速安排一切，好像这就是我们要神所做的事情。我想我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说明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挣扎的是为什么美善的神允许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你和一个朋友合作，你也尽你自己该尽的力量责任了，但是神怎么还不工作呢？你在你的事业上冲刺，投入的资金比任何人都多，你的合伙人也分得该有的份了，他们都相处的融洽，你做的事情很好，但是为什么却遭遇不幸的事呢？让我换一个方式来说，我们常常挣扎，就是为什么这位完美的神却允许痛苦存在？特别是当我们认真的祷告，让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得到更多的祝福的时候，一个圣洁的神略过不义，好像他只对那些事情眨一下眼睛而已，但是却在我们的伤口上好像撒盐。信心的仇敌就是利用这样的事情来攻击我们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传道书，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于圣经哈，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却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所以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吧？因为对于那些做坏事的人没有立刻的惩罚，所以那些作恶的人他们就会说，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啊，如果我做错事情了，神会鞭打我啊，而我并没有鞭打，没有被鞭打，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再好也不过了。听众朋友，你听到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高兴？会哈，有的时候当我想说赶快去逮住他们，逮住那些坏蛋，那些作恶的人，当我想说这些的时候，我就很怀疑，哎，神为什么不跳出来，好像是我在允许神这么做哎。但是因为对于恶事，那些坏事的报应并不是立刻的临到，所以那些作恶的人还得意洋洋在那边，好像很高兴，哈哈哈哈，你圣洁的神，哎呀，别再跟我说这一套啦！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坏事，也没有遭受什么报应啊。听说没有，你有没有遇到这些人？所以我们要的是，好像要能够迅速、正确、立刻要采取行动的这一位神。但是神并不是如此啊。有一个诗人叫做罗威尔哈，他这样说，真理永远被判死刑，错误永远高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个问题，哎，这一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遥不可及的吗？神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吗？我们摸不到的吗？不是的。听众朋友，今天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建议你先放下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将神的耐性误认为好像是他的心不在焉，我们以为神的公义审判迟迟不来，就以为好像没有公义了。因为神并没有在一星期或者是两星期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之内来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好像就认为，哎呀，神是遥不可及了，或者是神毫不在乎不在意了。我们认为如果神真的那么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一定要立刻的采取行动的。但是听众朋友，你注意哈， 毕竟神是公义的，我只好生气的等待，等待合理的解释。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我们认为的不公平不公义，神称它为什么呢？神称之为何其难测与何其难寻。这在哪里？新约圣经罗马书11:33所说的。我们现在就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11哈。我突然想到，这个星期神没有照我的时间表来行事，神也没有照我的意思来说话。我希望神有的时候会如此，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会说，哎呀，赞美神，感谢主，3个月前你没有回答我，我那个时候要你赶快的来采取行动，但是我现在才明白说，原来这才是最好的，原来当时你没有回答我才是最好的，让我3个月以后才了解才是最好的。让我们来看罗马书11:33哈，这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听到没有？这就是很棒的说明，对不对？你看，神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6-9哈，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6-9也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神看到的是永恒呢。听众朋友，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但神看到的是结尾耶。我们看到的是好像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神他全部都看到了。我们从自己看到的部分要求神应该要如何来回应，而看到整个全盘大局的神却是在那里等待，等待，耐心的等待啊。所以今天我要告诉那些罪人，我要告诉那些你很想要远离他们的人，有一天神会让他们走投无路的，神要合上生命册，神要算总账的。1927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詹姆斯·威灵顿·约翰逊，他写了一首非常古老的黑人的灵歌，灵歌哈，这首歌一直不断的被人弹唱，歌名就叫做《灵音之歌》啊，圣灵的灵，音乐的音，《灵音之歌》里面有一段独白的地方，就谈到了永恒。在末了的时候，这位伟大的作者他就描述了世界末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你听他怎么说哈，他在这首歌里面他说，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呼喊，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太阳不再升起，就像风中残烛，月亮在滴血，星星化为灰烬，大海在燃烧，地球被融化消灭，天空如同卷轴被卷起，神的大手一挥，时间就此停止，永恒的齿轮开始启动。听众朋友，这是什么？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1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后书5-10谈到的就是所谓大海在燃烧，星星化为灰烬，天空如同卷轴被卷起这样的一个时候，也就是在谈神他启动永恒齿轮的那个前戏。在这可怕的幕后，在时间与永恒交替的这个时刻，神他就合上了生命册，神的耐性被磨光了，神长期的忍受变成了审判。帖撒罗尼迦的人正受到伤害，他们遭受了逼迫，他们好像身在对的地方，却在不对的时刻。帖撒罗尼迦的大都会区里面，正好是罗马官员他们最爱巡逻的地方，所以在那些地方基督教是被禁止的，就好像目前很多在世界各地的地方一样。好，我相信在某一些我们国内的地方，这个可能有一些情况底下也是如此的，是不是？不被允许的。 啊，如果你没有报名上册，没有登记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刀剑首先临到那些地方，家庭被破坏、被拆毁，街道上沾满了血，在南非和菲律宾，你是不是也看过这样的情形呢？如果你看到第一世纪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你就一定会觉得很可怕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四节的那个地方就说到，那些人在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仍旧是存着忍耐还有信心。逼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对于基督的信心而受到苦难。那么那个患难呢？患难的意思就是因着苦难而带来的压迫。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因为你所爱的人而血溅街头，心里破碎呢？保罗记载这些神哈，这些人，因为他们当中一定是有人怀疑神到底在哪里，在这个逼迫，在这个苦难患难当中，神到底在哪里呢？这样的事情要持续到永远吗？难道这就是道路吗？难道这就是我服侍主耶稣基督得到的报酬吗？难道这就是接受福音的一个结果吗？听众朋友，我要你拿一支笔，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六节后半段还有第七节一开始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圈起来，你可以把这几个字圈起来。第六节的后半段，我要你把这个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几个字可以圈起来。第七节一开始，你也把这个受患难的人给他做个记号。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五到十节就好像在看一场这个属灵的网球赛一样，球从墙壁或者是对手那里一直弹回来，一直到最后。举例来说吧，第五节说到的是那些正在遭受患难的人，然后我们跳到第六节那里就说那加患难给别人的人，第七节呢又回到了那些得救而且正在遭受患难的人，第八、第九节是那些失丧而且加患难给别人的人，他们随心所欲，好像神就根本不存在一样。最后第十节才是一个结束，也是得胜的一方。所以向天牧师，我要请你在你的圣经上面要做记号，否则的话你不容易了解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就说到那些正在遭受患难的人。你看一章五节他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当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五到十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一个神迹，你要注意哦。我相信你一定会注意到，这是表明神所计划的审判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证明神的审判是对的。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在一个山谷，神坐在一架直升机里面，神在这个山谷上面来盘旋盘旋，所以爬上一个梯子到我的山谷上面，神就一直待在那个梯子上面，然后呢，神再度进入到我的山谷帮助别人出来。当神又来到我的上面，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在这里在这里，然而神他只是继续做他的事情，他盘旋在那里然后又下去。我可能会说，哎，为什么我得不到他们得到的呢？为什么他们能得到你的注意而我没有得到你的注意呢？你为什么不下来我这一边却到他们那边去呢？听众朋友，我想你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疑惑怀疑，对不对？神为什么不来我这一边呢？不来我的山谷这边，神为什么忽视我呢？不是的，不是的，我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神迹，因为神知道我需要，神知道我需要这样的经历，神知道我比其他人更需要这样的经历。我很喜欢有一位作者，他对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的一个诠释哈，他说什么？弟兄姊妹们，当你们遭遇各样的试炼诱惑，不要厌恶这些侵犯者，要像朋友一样的欢迎他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我只要记得神的直升机在我的山谷上盘旋就好了，这就是很大的安慰。我知道当神故意不满足我的需要，就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要荣神荣耀神，这不是故意忽视的一个结果，神的审判是公平的。 所以从第五节我就注意到第二件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是要引导我进入神的国度，看看神的话来怎么说哈。他说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该如何进入神的家吗？就是你要受苦，你要受苦，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但是要引导你进入神的国度，真正的特权是什么呢？就是痛苦，就是失望，就是受到虐待，就是患难。哎呀，你想向连牧师啊，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计划。要记得神的道路不跟我们的道路是不同的，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计划要有平坦舒适的道路，任何花时间注意我们的人，我们都想要报答他们。我们要事情变得容易，但神却让事情变得困难。哎呀，我们要宽广的道路，但是神却是给我们什么窄路。对了，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你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会发生，那就是我们会成熟，我们会破碎，然后我们会苏醒。我们遭受患难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稳定而成熟。在破碎之后，我们会变得更顺服。在苏醒之后，我们就会变得更敏锐了。那就是为什么属天的生命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学习到稳定、顺服还有敏锐的。所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需要时间，不是吗？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时间。突然之间在第六节，这个球又跳到另外一个球场了。我们看六节他说什么，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我们来看不同的场景哈，在第五节我们就是那个球场，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六节，球已经被打到另外一个球场，然后神在这边说，不要忘了，球在不同的方向，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的，这不只是好孩子应该遵守的法则，这也是属灵的一个法则，这就是第六节所要说的，这就是神要印证末了的话的。有一天神人事全非的时候，神必定要报应。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上帝要执行公义，他要使那些迫害你们的人要遭受患难。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就是答案了。你知道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怎么说吗？这里说不要报复。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不要报复，不可反击，让神去报应，让神去做吧。毕竟神他是公义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士师记的智慧之旅。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都认为，这本历史书是由先知撒母耳记录下来的，为大卫登基做王铺平了道路。这部旧约书卷涵盖了以色列民300多年的历史，但是坦白地说，在这期间，这个民族充满了罪恶，背逆神的话语，听起来很像我们当今的世界。有一句关键的经文在全书当中出现了两次，在第17章第6节出现了一次，然后在全书的最后一节又出现了一次。这句经文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为所欲为，这也是神对那个历史时期所做出的诊断。这卷书之所以叫士师记，是因为在那段时期，神兴起了一个又一个士师来担任这个民族的领袖。但是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立即浮现了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只是部分的顺服神。

多年前约书亚领导下的征讨行动征服了这块土地上一些死不悔改的民族。到了现在，每个支派都要继续完成最终的征讨，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上安居。而士师记则记录了他们对神半心半意的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一条原则至今仍然适用，那就是部分的顺服会导致彻底的失败。起初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尤其是犹大和西缅两个支派。士师记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但就在犹大支派打败敌人之后，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抓了迦南王，砍掉了他的大拇指和大脚趾。这在当时是一种传统的做法，确保敌人无法再次握住宝剑或者是站稳脚跟。虽然这种残害的做法在异教民族当中很常见，但神明明的命令他的百姓直接处死这些国王，而不是去折磨和凌辱他们。在整个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不安的描述，描述了以色列人是如何部分的顺服神的。例如第十九节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犹大支派没有铁车，那是当时最先进的军事装备。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犹大支派有没有这个军事装备，而是他们缺乏对神的信心。但犹大支派并不是一个特例，在第一章中，圣经七次提到了以色列人对神的部分顺服。以下是一些例子。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第27节。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第28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第29节。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现在知道了部分顺服其实就是不顺服，那么部分顺服是如何夺走了你与神之间的喜乐和平安的呢？导致你部分顺服的典型的原因是什么呢？无知、懒惰、悖逆还是其他呢？为什么说出部分顺服的原因很重要呢？到了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这表示神对那个时候的情形有话要说。这位使者是神以某种具体的形象亲自显现的。他在第二章一到三节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因此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士师记的其余部分正是这个警告的应验。这些邪恶的民族确实成了以色列人的荆棘和网络。请大家回头找时间阅读立位记26章1到17节和士师记2章1到3节，然后思考一下这两段经文在哪些方面有联系呢？这种联系如何让你对神的身份和他如何掌管世界有一个令人鼓舞的理解呢？在经历了约书亚记所记录的所有胜利之后，我们现在又进入了士师记所记录的一场场的失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首先，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顺服神。士师记在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第二个主要问题是，以色列人并不认识神。
请大家一起来看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可见他们或许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但他们本人并不认识神。因此一部分的问题在于，年轻的一代没有亲眼见证过神在约书亚时代的作为，他们没有目睹过约旦河的分开，也没有见到过耶利哥城墙的倒塌。事实上他们从未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而最终的结果在第十二节那里显露无疑。圣经说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问题就出在了这里，他们离弃了列祖的神，似乎他只是他们列祖的神，但不是他们的神。他们可以歌颂列祖的信仰，但那却不是他们自己的信仰。事实上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决定是否要跟随神，而这一代以色列人显然对这个没有兴趣，因此他们很快就把又真又活的神换成了迦南人的主神，也就是巴利。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在这卷书当中看到有关巴利的记录时，可能会忍不住地问，为什么巴利崇拜会这么吸引人呢？为什么以色列人总是会回到巴利那里呢？首先，巴利被当地的人认为是生育和生命之神。据说他有一个情妇名叫亚斯他路，有的时候也叫亚舍拉。迦南人认为他们的庄稼、牲畜，甚至是人的生育，都取决于巴利和亚斯他路的性结合。因此可以这么说，所谓的巴利崇拜，其实就是人们去这些异教的庙宇，然后与庙宇里的妓女发生性关系。他们相信，每一次淫乱的行为都会刺激巴利与亚斯他路进行性结合，从而使他们可以生儿育女，使他们的土地变得肥沃。总之，巴利崇拜使不道德的淫乱合理化，难怪当时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参与其中。那么大家认为神会如何回应以色列人的这些犯罪事实呢？第14到15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们便极其困苦。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那么谁会来提醒他们跟随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什么意思呢？出于神的慈爱和怜悯，神派遣了士师来履行这一职责。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私人的问题，你是否在向你的下一代讲述神的圣洁和信实呢？我曾经读到过这么一项调查研究，除去赶紧去做作业以及把黄油递给我之外，父亲平均每周与孩子交谈的时间不到五分钟。大家想想看，每周有意义的对话居然不到五分钟，但是要传递有关神的真理以及为耶稣基督而活的意义，每周只有五分钟是远远不够的。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现在我请大家想一下，这节经文会如何影响你对下一代信徒事工的思考？你信仰耶稣的个人见证如何帮助那些不信的人从仅仅知道神到认识神呢？神呼召你与谁来分享你的见证呢？坦白地说，我们总是面临着失去下一代的危险，必须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神是配得跟随的。
以及与神同行是个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感受。而这正是神要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他要兴起士师来引导他们。第十六节给了我们一个预告，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他们人的手。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仁慈啊！虽然圣经在士师记第三章的前几节告诉我们，神将把以色列人未能驱逐出去的异教民族仍旧留在这块土地上，但是他也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要为他们做工。随着士师记的展开，约书亚统治下的以色列人所特有的信仰特征很快就消失了，整个民族陷入了离经叛道之中。以色列人这一段悲惨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始终与神同行，要努力地将我们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竭尽所有。经文，诗篇五十一篇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没有人可以完美到不需要洁净和饶恕。保罗谈到圣灵的洁净时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洁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是的，我们得罪了别人，要学会寻求原谅，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跟造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在这篇祷告中呼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大卫知道自己向拔示巴和他的丈夫乌利亚犯了罪，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得罪神，于是他呼喊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好消息就是，大卫所寻求的正是神能给予的。要寻求洁净和饶恕的话，你只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保罗曾经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的恩典，带领一位新的同工来到我们的圣经辅导部门，求神恩待他和他的家。朋友，我们同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因着神的吩咐和他的话语，也借着代祷来支取天上的力量。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启示录21章4节，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黄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黄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新约的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亲爱的朋友，在这个世上最难得的一样东西就是平安了。但是感谢耶稣基督，因着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位父在天上，他是全能的，他爱我们正如爱他的独生子一般，他愿意随时随地救济我们，帮助我们。凡事不只是房屋着火，不只是所爱的人病危，凡事包括日常生活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应当将凡事带到神面前去。当我们夜半醒来辗转不能成眠的时候，就该非常自然地倾向神去，与他谈话，将我们种种琐碎的事情带到他面前去，将一切家庭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困难都告诉他。借着祷告祈求，是要我们站在祈求的位置上，站在膝盖的地位上，用诚恳和坚韧来等候他。我们也要常常将感谢告诉神。我们应当随

即使存感谢的心。如果我们以为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感谢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他救我们脱离死亡，他给我们他的道，他的儿子和圣灵。哦，这就够叫我们大声的感谢赞美了。莫勒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何等大、何等真、何等宝贵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必须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因为这是出人意外的。让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如果我们能一直照着行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叫神得到更大的荣耀。塞尔也说，我们应当时时查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叫我的心得不到安息，如果有的话，就当立刻到神前去对付，直到恢复了内心的镇静。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有许多诗歌是因为一篇讲章而产生的。我现在就要为你介绍一首平安歌，也是如此。它是毕克泰有一次听完道之后写下来的。

平安歌是如何产生的呢？1875年的8月，比克泰在英国的哈罗盖度假。星期天的早晨，他去崇拜。那天牧师讲到以赛亚书26章3节，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牧师讲到，按照希伯来文，平安，平安是叠句，意思是完全平安。这个信息在比克泰的心中不断地萦回。当天下午，他去探访一位病重的长者，老人胆怯于面临死亡，心中惴惴不安。比克泰将早上听到的信息安慰他，并讲解宁静与平安的区别。宁静是被动的，属事的，只在风雨中的宁静；平安是主动的，属天的。基督徒的心和灵都确实拥有，不是世界所能给予的。只要我们谨守神的诫命，亲近神，就能抵御一切来自仇敌的恐惧，而获得主内的平安和喜乐。这位病重的长者在他的安慰中入睡，比克泰随手写下了5节诗，每节的首句都是平安，完全平安。第一行是问，第二行是答。比克泰回家以后，在全家用茶的时间读给家人听，他也将这首诗印在卡片上分赠给友人。后来有一位病人写信给他，提到这首诗没有讲到病痛和死亡，因此他又补写了2节。1897年，比克泰的长子在日本逝世，他远赴东京主持葬礼。众人在墓园内唱这首歌的时候，感人至深，令参加丧礼者难以忘怀。比克泰出生在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家庭，其祖父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父亲是牧师，也是圣公会差会的首任总干事。他的亲属中有许多人都担任神职。1845年，比克泰也接受圣旨，在各教区牧会。他共有著作12本，多数是诗集。他的诗《祷告和圣诗两半》被认为是圣公会诗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他的这首平安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1878年，神学生科贝克为这首诗歌谱了曲，也是科贝克唯一的作品。亲爱的朋友，真希望今天神的完全平安就能够临到你，因为他爱你，他的独生爱子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自己。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就必定会得到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临到你，神的平安能够临到你和你的家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探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攻读第十二章的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被这个解释所吸引，也就是最新带来的解释，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启示。韦斯特博士这样写道，把炭火堆在伤害你的人头上，就跟满足他的饥饿和口渴是一样的，这些行为是满足了他个人迫切的需要，是一种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善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满足一种迫切的需要。在圣经的旧约时代，东方人需要一直保持炉火不熄灭，以确保有火做饭和取暖。所以这个解释告诉我们，如果火灭了，他就得去邻居那里弄点火炭来。他会把这些火种装在一个容器里，用东方的方式顶在头上带回他的家。给他这些火炭的人将满足他目前迫切的需要，并且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如果他是用容器装上煤，那么这个人肯定能够弄到一些火种，从而使得这些燃烧的煤带回家。不错，受伤的人会以德报怨，这是基督徒唯一可以回馈给伤害他的人的东西。神可以用这种仁慈的行为来软化人的心，引导他悔改，并为你所受的伤害提供补偿。这样基督徒就能够靠着神以善胜恶。我去过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在那里我看到了煤炭对于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多么有创意而且是有恩慈的回应。所以当有人伤害你或者是毁坏你的名誉时，请祈求神给你智慧和恩典，以创造性和爱的方式来做出回应。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信心增长，为自己也为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代祷祈求。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父亲的耳朵接受手术后已经完全康复，感谢主。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7，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观点，就是啊，这个宗教呢，灵不灵验是决定它这后面是不是真神。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态度了，凡是你说民间的神，我都给他拜，多拜一个总没有错，总不会遗漏了一个。这个观点到底是对也不对呢？我们很高兴，一位姓吴的朋友他寄来一封 email，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做人的宗旨啊，一向是与世无争啊，面面俱到，所以朋友啊，这是多多益善。即使是甲与乙，甲乙两个人不和，而我呢却是跟他们各交各的，倒也相安无事。对信仰的问题我也是这样，和尚也好，道士也好，尼姑也好啊，我都一视同仁。反正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礼多人不怪，多拜一位总没错的。因此啊，我是遇到人就打工作揖，看到庙就烧香拜佛。这套处世哲学对我极得人缘啊，无论我在工作上、家庭中都颇吃得开的。然而最近啊，我却遇到一位基督徒朋友啊，在他的面前碰了钉子。这位仁兄对我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哲学大肆批评，他主要是说到这个信仰方面。他说，信仰不同于别的，一定要认明对象，不能够三心两意。你要么别信，要么就当知道哪一位是真的，而且要全心全意、锲而不舍的信，确信到底。这我当然不同意了，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虽然到的时间会不同，但是总会殊途同归的嘛。我已经同意多信他那位神耶稣，他却固执的反对我的做法。为了这个，我和我朋友发生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不欢而散。我就在想，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狭窄啊？为什么只能单单信基督教，别的宗教就没有这么专横？凭什么他说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这么心胸狭隘、清除异己的宗教，不信也罢。这位无信的朋友，你所观察的非常好，这是许多人刚开始都有的看法和一个态度。诶，我们试着用一个故事来打个比方。好比说，有一位老人家，他病得很厉害，儿子呢带他去看病，医生检查以后就告诉老人家说，你的病况不轻，你身体上啊同时患有好几种疾病，所以你感到很辛苦。不过你如果多休息，按时间吃药，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好，注意听啦，这医生是这么说的，我给你开五种药，有些药性猛烈，绝不能多吃，请你一定要记着药剂师的指示，定时定量来服用才好。好，我们来考考大家，刚才医生是怎么说的？他要开几种药？五种药。药是不是随着你的意思吃？他说不能，你一定要按着药剂师的指示，定时定量来服用。哎，结果这个老人家呢，听了医生的吩咐，他从药剂师那边取了五种药回家。可是他怎么想呢？可是他想说，这五种药不同颜色啊，都是医生给我开的，又是从合格的药剂师那边配回来的，那我何不一视同仁，只要我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把药吃完，那就差不多了。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他心情好的时候就吃红色的药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几颗白色的，哎，苦闷的时候他就吃黄色的或者橙色的，晚上睡觉不能入睡啊，反正他就在黑暗里面随便摸一摸，随便吃几颗。过了两天啊，他病得更重，躺在床上不能动，儿子请医生到家里面来，医生就问了， 听了他吃药的情况，就摇摇头说：你这样吃药不死才怪。这位老人家呢，就用很轻微的声音病恹恹地说：都是药嘛，又都是你给我的，为何要分得这么清楚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若是这位老人家的朋友，你会不会为他着急呢？你会不会苦口婆心地劝他说：你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吩咐，按照药剂师的吩咐，定时定量地来服用。如果呢，他听了你的建议，就说：你别那么狭窄，别那么蛮横，你会作何感想呢？你岂不是啼笑皆非？可见啊，条条大路不一定都通罗马，殊途啊，也不一定同归。怎么说呢？我们就算是坐车子，也不见得见了车就上，是吧？你总会搞清楚说这是什么路线的，是要往哪儿去的，能不能到达你所要去的目的地。否则你上错了车，你就浪费时间，而且耽误你的事情。我们交朋友也会小心选择，对不对？否则交错了酒肉朋友，你终身都要受损。信仰这件事呢，比交朋友和坐车影响更深，所以要更加的谨慎。尤其是在目前社会上充满了异教、异端、邪教啊，有的甚至还歌颂魔鬼和地狱，我们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你回过头看日历上面的圣诞节、受难节和复活节，就是纪念他诞生、被钉死和复活的日子。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啊，公元几年啊，2000年、2004年，这些公元年的算法，就是按照他诞生的年份来算公元前或公元后。在他一生的言行当中啊，有很多事情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行的，有很多的话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敢说的。譬如说耶稣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还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道路是人生的方向，那么真理呢，是宇宙的公理，也是道德的标准。这生命更是人存在、呼吸、活动最基本的条件。这话是古今中外的伟人和哲学家没有人敢说的。孔子他怎么说？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孔子说，我如果能够在早晨就听到那个宇宙的真理，我就算是晚上死了，我都可以心满意足了。那释迦牟尼呢，他也是这样子很认真地寻求真理。他在苦修静坐了49天之后呢，悟道成佛了。这个佛这个字啊，也就是觉悟的意思。这耶稣却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是疯子，要么他就是真是他所说的神的儿子。其实啊，即使是非基督徒也承认他是一个伟人，他不可能同时是疯子、骗子，又是一个伟人，而且是无懈可击的圣人，这两样是矛盾的。所以如果他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他真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你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换句话说，借着他、接受他是唯一的道路，别的路是不能通到父神那里去的。那么我们专心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岂不是非常合理的吗？我们怎么可以浪费时间来走那些永远无法通向真理的道路呢？
3: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 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保罗曾经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朋友，我们同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因着神的吩咐和他的话语，也借着代祷支取天上的力量。

0: 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请问您有多少个电子邮件账户呢？如果您的回答是只有一个，那您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电子邮件上了。我建议一种节省时间的方法，就是开三个电子邮件的账户。第一个账户是专为朋友、家人和商业伙伴用的，这一个邮箱是需要每天都看的。第二个账户是给教会事工、福音机构和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生意或公司的资讯用的，这一个邮箱里的信件是不必马上处理的，你可以每隔一天或每周两次快速的浏览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有一个账户是留给垃圾邮件的，有时你必须提供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需要在一个网站上注册，但你不想花时间看他们行销方面的广告，就把他们放在这个垃圾邮件的账户里，你不在乎有没有时间去看里面的东西。大多数的互联网服务商都可以在无需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提供几个账户，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优惠，建立一个有三个账户的电子邮件系统，让您更有效地利用宝贵的时间呢？朋友，请您借着三个电子邮件系统来珍惜时间。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四章十五节到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亚伯拉罕什么事上有信心？各位，这个恐怕可以考神学生了。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讲，他听到神的呼召就去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那是哪里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相信跟他讲话中的神是一位真神，他就去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出去了。哦不，希伯来书还不是讲他因着信就出去了，他说他因着信就在异地做客，就在应许之地做客。神的应许跟现实完全相反，神说我会给你一块地，那一定是无主之地。亚伯拉罕去那里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他一直到死没有 拿到那块地，他一直到死也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地方面没有实现。但是你要不信又很麻烦，这神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真是不想信了，哎，他又给我们一点甜头啊，我们想好好信，他又给我们很重的十字架。各位，神当然都不会错了，我只是在说我们自己非常软弱，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信心。亚伯拉罕有信心，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神叫他去他就去了。好像神说话他都能听，哎，你说我也想听到，每个人都可以听到，我们听了不肯去信就很难继续听到了。亚伯拉罕继续听到，当然他听到神说你要听撒拉的话，撒拉说要把使女的 儿子和使女赶出去，这是很残忍的事。亚伯拉罕其实不是听撒拉的话，亚伯拉罕是听上帝的话，上帝说撒拉讲你就做。这是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更残忍，就我们熟悉的事，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献了，就愿意献了。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心，各位小心一点，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信心在哪里？献儿子信心在神叫他杀儿子他就杀吗？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献儿子的信心其实非常的大，非常的难。献儿子的信心在于看起来上帝的话有矛盾。在二十一章神说你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听撒拉的话，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二十二章神又要叫以撒，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我觉得亚伯拉罕是可以听上帝的话，拿刀杀死以撒，他的信心够。但是如果他杀死以撒，上帝另外一句话就不能实现了，就是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跟道德无关，而跟上帝的应许有关。然后在极大的艰难中，神让他想到可能以撒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就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来杀以撒。我说的意思就是有信心不是呆板的，亚伯拉罕需要极大的想象力，那时候还没有死人复活，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死无变有是什么？死无变有是创造，原来什么都没有，神说有就有。因为我们一再讲了，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甚至我觉得因信称义最早的时候， 你可以说就是神的创造。创造跟阴性称义有什么关系？各位你想想看，我们说阴性称义就是我们自己并不好，我们自己并没有，但是我们有信心就把上帝的好东西加在我们身上，这叫阴性称义。我们并不好，我们并没有，但信上帝我们就有了。创造是什么？创造是原来没有，神说光就有了，从无到有，跟亚伯拉罕不能生能生，跟大卫有罪算无罪，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亚伯拉罕信的是他看到的地方不像是一个可以给他的地方，但他信上帝，他听到的命令跟上帝的应许是冲突的，但是他想办法来解决，来解决，来顺服上帝。所以有信心不是呆子，有信心不是傻瓜，有信心不是不用理智，甚至有信心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想象力。这个儿子我杀了，上帝的应许怎么实现？哦，也许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太奇妙了。他在神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我们世人跟亚伯拉罕没有血统的关系，但是有信心的关系。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Father Abraham。 也许我们华人不大说得出来啊，我们都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不过严格的说，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我们DNA 跟他的一点没有关系，那是肉体上的没有关系，心灵上我们同是一国的人，一家的人，一个身体。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是他99岁的时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7章。我想我要跟各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因为看起来这段经文跟新约保罗所讲的话太不一样了，保罗是不是在欺负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旧约一样。我们看创世纪17章跟16章，你看看16章最后一句话，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然后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换句话说，可能是86到99岁13年，上帝都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话。我听到有人说这是上帝非常愤怒，因为以斯玛利不是神的心意，这我不知道啊。但是神还是向他显现了，神说我是全能的。各位，这都很讽刺，你全能的好像是全不能的，你说的话一直都没有实现，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我连男人都快不是了，我的身体已经像个死人的身体了，那我会跟你立约。你在17章第3节，亚伯兰就俯伏在地，我觉得要表达的是无话可说，然后我要让你的子孙非常的多，然后你要你和你的子孙，这一次我要立约，要有约的仪式，要受割礼。这是撒拉要生的，越讲越离谱啊！不是别人，是撒拉要生的。撒拉也是，亚伯拉罕99岁，撒拉是89岁，都是不能生的。所以17节，亚伯拉罕是俯伏在地，心里戏笑。其实这个戏笑原来就原文就是笑，没有什么喜乐之笑的意思。神说本来亚伯拉罕叫上帝有个下台阶，他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以斯玛利我也赐福他，不过撒拉会给你生。在这里罗马书第4章说他信心是坚强的，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第四章，罗马书第4章讲到亚伯拉罕很有信心， 怎么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看这个记载，他没有信心，他在那里苦笑，他希望用以实玛利来代替撒拉要生的，因为撒拉不可能生。圣经不会矛盾的，我们看起来觉得矛盾的，我们需要多想一想。我觉得圣亚伯拉罕跟上帝刚讲话的时候的确是苦笑，的确是很难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当他越跟神讲话的时候，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他越跟神讲话，越听神的话，他就越有信心。于是神跟他立约的事他马上就做了，就是受了割礼。神叫他等了多少年，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就立刻受了割礼。这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表现啊。当亚伯拉罕的信心还不止这些，不只是献上以撒，不只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还有其他的啊，就是因着有信心，他就有指望；因着有信心，信心会产生行为，就是他更心里更坚固，更把荣耀归给神。他满心相信，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只能相信圣灵的感动了。否则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起码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满心相信，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他的义就是神的义，神加给他的义。让我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软弱，环境艰难，不是说环境一定能克服，一定能改变。我们说了亚伯拉罕一生也在那个地方，那环境并不理想，但是让我们信心坚定，相信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福音一定能做成，神就算为他的义啊。我们信神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神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能够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特别看到这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相信主耶稣不只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是童女怀孕，我们相信他行了很多神迹，我们相信他讲了很多话，我们都相信。但是特别讲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难相信的事。这也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在哪里？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讲法。耶稣被交给人，其实意思就是说耶稣被钉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这个我想我们大概都能了解，耶稣的死是因为我们，耶和华将我们的过犯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那个被交给人不是简简单单的被交给人，被交给人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以至于连天父都要离开他，要打击他，这是为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有罪恶需要被处罚，所以耶稣爱我们，就为我们的过犯降生受难。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其实耶稣的死和复活都应该跟叫我们称义有关，因为我们不义嘛，我们不好嘛，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的律法和没有犯罪却承受了犯罪当受的刑罚，这个叫做基督的消极的顺服。基督有积极的顺服 positive， 就是基督完成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孝顺父母啊等等等等， 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基督积极的顺服完成了上帝一切的律法的要求，我们在这件事上跟基督相连，我们就能够得到基督完成律法所得到的一切的赏赐，基督积极的顺服给我们一切的福气。还有基督消极的顺服，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却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替我们承受犯罪的结果。他顺服了，天父给他了，他顺服了，这是消极的或者负面的 negative 或 passive 的，是被动的，因为耶稣没有犯罪嘛，但是他被罪人一样被处死，所以耶稣的死复活都是叫我们称义。这里说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记得保罗有讲过，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实际上耶稣的复活跟耶稣的被钉死两个是不能分开的，这两个应该都对我们的称义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为什么说好像我们死是因为耶稣的死是因为我们错了，耶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个我看冯云坤先生写这个写得很好啊，他说耶稣的复活叫我们称义，当然耶稣的死也是叫我们称义，耶稣的死代替我们受刑罚，是真的是为我们，但是他的复活怎么样？各位，耶稣复活了以后做什么事？你记得使徒信经吗？他死了，降在阴间，复活，升天，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全能父的右边干嘛？啊，这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会看到，就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也有这样讲，就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地方，就是耶稣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为我们祷告。约翰福音讲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大概就是为我们祷告，因为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见证，更好的行为，为的是让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更愉快更喜乐。他为我们祷告，使我们更讨主的喜悦，这个叫复活为叫我们称义，这是耶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好，感谢主，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外邦人不遵守，犹太人也不遵守，都是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好，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律法让我们没有盼望，感谢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被神喜悦我们了。好，我们也想吧，我们就像一个有罪的犯人得到法官的赦免释放，然后呢，因信称义会带来福气的。因信称义带来的福气是我们刚刚想的，刚我们举的例子不大想得到的。一个犯人被法官释放了，很宽大的释放，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这个犯人跟法官不应该太好，太好就有点嫌疑了嘛。你这么宽大对他，是因为你们是朋友吗？你们是亲人吗？如果我开车超速，警察饶了我，不开罚单，以后我倒也不太会去找他，就是这件事就结束了。而我们被神称义了以后，不是跟神不来往，刚好相反， 我们被神称义了以后，我们跟这位法官是关系良好，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气。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信称义并不是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地位被扶正了，因信称义是在讲到说我们跟神是变成好朋友了，我们是跟他和好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信称义带来第一个好处是继续借着耶稣基督跟神是和好的，我们并不是被称义以后就没有什么感情的交流，有，你跟上帝应该是好朋友。然后呢，你因信称义以后，并不是你就回到了那个旧世界，并不是你被法官放了以后，你就又回到这个吃人的可怕的世界，罪恶多端的世界。我们是回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是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不但站在这个恩典里面，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因信称义第一个好处是我们跟神和好了，变朋友了。第二个呢，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站在恩典里面，而且有很好的盼望，欢喜盼望。跟神的关系好了，这个站在这恩典中，这是圣经里面也喜欢用的，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常常站是指着稳固的意思，坐是指着工作完毕的意思，站是指着稳固，行是表示在做主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很稳固了，不怕暴风雨的吹呀打的，我们因为有信心，我们就站在恩典中。我们不只是站在恩典中，我们也欢欢喜喜的。哎呀，基督徒啊，要有盼望啊！基督徒啊，要欢喜的有盼望，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应该是欢欢喜喜盼望神荣耀的显现吧，神荣耀的降临吧，神荣耀的丰富吧。那么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也想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神的荣耀是一个人犯罪使他亏损的事，因着神的救恩，奇妙的救恩，这个亏损的荣耀变成荣上加荣，变成恩上加恩，美上加美。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看到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常常还是非常灰心失望的。但是非常灰心失望那是看外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欢喜盼望。就有两个东西我常常觉得人越来越没有，一个是盼望，大家活得越来越没有盼望，另外一个是平安，大家活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基督徒确实有盼望也有平安的，我们在盼望中欢喜，欢喜中盼望，这是很棒的。不但如此啊，下面就是大家喜欢念的经文了啊。不但如此，不但我们有这两个好处，先讲第三个好处了。第三个好处就是十一节，以神为乐啊，就是因信称义的好处。第一个是与神相合，第二个是站在恩典中，而且有盼望，欢喜的盼望。第三个是以神为乐，就我们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快乐，我们非常的感恩。好，现在就讲到说我们现在的欢喜是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好，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各位，患难 不一定生忍耐，患难往往生出来就是苦毒啊。你要知道，这每一件事情产生的好结果，都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这些事不会成为什么好的，万事不会互相效力。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患难就让我们产生忍耐了，要不然患难只会产生苦毒、愤怒、灰心、失望。忍耐生老练，就是当你有很多忍耐的时候，你成为这个老练，一般英文翻 character， 有一个很好的个性，你能够忍耐，你有一个好的个性。但是忍耐不一定会叫你产生一个老练或者好的个性，忍耐可以叫你麻木。你看很多的印度的那个贫下阶级真的好可怜，但是他们好能忍，那么好，那么脏那么乱的环境中他们能忍耐，他们的忍耐结果就是对于一切的痛苦冷漠。没关系，掉到粪坑里面也没关系，对于脏、对于乱、对于这些不好的东西他们都冷漠。我的意思就是，患难不一定会产生忍耐，患难可以产生苦毒，忍耐不一定产生老练，忍耐可以产生冷漠。老练美好的个性不一定产生盼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印度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很能活下去，他们没有什么盼望，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他自己的生活不会更好，但他活下去，他继续活下去。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我们精明不一定有盼望的，就是我能过这种苦日子，盼望不至于羞耻。哎呀，这个就更是普遍了，很多人的希望带到最后，走到最后是虚假错误的希望，没有真的给人什么真实的荣耀和美好。一切的不好的事能够产生好的结果，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喜乐，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求主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求主让我们能够回味，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我们能够在世界这么多的动乱当中认识你、信靠你、侍奉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都能平安，都能够继续有领受。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2: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

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马太福音第23章。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

0: 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前一次我们说到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就随手掐了麦穗来充饥，结果有一些法利赛人不知道怎么的刚好看见了，当场就质问耶稣和他的门徒怎么可以做这种违反安息日规定的事情呢？记得夏凡哥哥有说过，其实啊，要不是真的饿惨了，谁会把那个还硬硬的麦粒就直接的拿来吃呢？对吧？可是面对这样的指控，耶稣还是必须有所回应的。耶稣该怎么回答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这群来势汹汹的法利赛人恶狠狠地看着他和他的门徒，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1: 你们都应该非常熟悉上帝的话吧，那大卫和他的随从在饥饿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儿呢？大卫可是走进上帝的圣幕当中，还拿了要献给上帝的供饼来吃，甚至分给他的随从一起吃。照理说，这个饼除了祭司以外，任何人吃了都是违法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谈大卫这件事呢？
0: 这些法利赛人一下子哑口无言。如果说大卫不对，可是他却是上帝喜悦的君王呢。说大卫做得对，那表示耶稣他们也正是因为饥饿，更不应该责备他们了。耶稣看他们没有回话，就说，
1: 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安息日不是为了限制人，是要帮助人得到上帝的安息呢。上帝真正要的是我们对万事万物的仁慈，不是献一头祭牲呢。不要再对那些困苦无辜的人随意拿律法去定他们的罪啊。
0: 耶稣提醒了这些宗教的领袖，安息日的确是重要的律法，但原本上帝的心意是让这一天可以给所有人都因为上帝的爱而得着释放、安息跟照顾，而不是为了守这个律法却不顾那些人的缺乏和人的需要呢。还有另外一次有关安息日的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有许多的法利赛人因为之前耶稣对他们的责备，甚至好几次让这些宗教领袖下不了台，百姓们对于耶稣是越来越加的尊重和佩服。于是这些原本拥有权势的信仰领导者在百姓面前好像变成了笑话，所以他们决定要想办法来找耶稣的把柄。于是他们在表面上也跟着耶稣，其实呢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和漏洞。有一次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耶稣去到了会堂，要听看看他怎么去教导人。那里的会堂早就知道耶稣那一天会来到他们当中。在那个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在会众里面有一个右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整只手都呈现枯萎跟萎缩的样子，好像枯干的树枝一样，也没有力气可以拿来做什么的事情，只能任那只手被垂在身旁。那一天，这些在那个会堂聚会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想要趁耶稣来的时候找他的毛病，好能够控告他。于是那一天就特别要这个手萎缩的人来参加聚会，还让他坐在最显眼的位置。而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则是装作没事一样的坐在一旁，其实呢根本就偷偷的斜眼窥视着，想要看看耶稣看到这个人之后的反应。他们心里正在想，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人，到时候就可以看看是不是能抓到耶稣的把柄了。耶稣当然知道这些人的坏念头，当他看到那个手枯干的人丝毫不理会那些人窥探的眼光，他就走向这个手枯干的病人说，
1: 你起来到我面前来吧。
0: 那个人就站起来走到耶稣的面前。这时候有个法利赛人突然就问耶稣说，
1: 你认为在安息日治病算不算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呢？
0: 耶稣看看他们说，
1: 问得好，我先问你们，假如你们这些人里面有人家里有羊，突然在安息日这一天掉到了一个山的坑洞里面去，你们会怎么办呢？
0: 难道他们不会说这是特殊的状况，赶紧找人把羊给拉上来吗？那人可是比羊还要贵重啊。所以看起来在安息日行善应该是法律所允许的吧，安息日的规定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问你们，在安息日我们该不该救人，还是应该去害人呢？到底哪样才对啊？
1: 耶稣继续看着周边一脸尴尬的经文教师和法利赛人，没想到这些人还是完全都不回答，只是一心想要抓住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把柄。耶稣心里为这个手干枯的人难过，想想这个人用这只干枯的手要如何努力的才能够生活呢？可是这些人却利用这个人，这些经文老师和法利赛人一点点都没有期待这个人可以恢复健康呢。
0: 耶稣看到这群心里刚硬冷酷的家伙，他甚至用非常愤怒的眼光去一个个瞪着他们。那些人一个个都回避了耶稣的眼光，却还是一句话都不说。耶稣摇了摇头，就对那个手枯干的人说，
2: 来，把你的手伸直。
0: 原本那个手枯干的人是根本没有办法移动那只手背，这下子听到耶稣的命令，就把手伸起来了，而且手立刻恢复了健康，跟另外一只手完全一样的健全。那些本来围着要找耶稣错处的人，这个时候都悄悄地离开了会堂，而听到里面兴奋感谢耶稣的声音和赞美上帝医治能力的声音，却让他们更加的愤怒，因为这下子啊，他们是更没面子了，心想以后大家更要把他们当成笑话来看了。原本这些经文教师和法利赛人，他们本来还互相瞧不起的，没想到这下子因为要对付耶稣，这时候开始彼此的商量，好像好朋友一样，打算一起想办法来对付耶稣，甚至有人已经打算要把耶稣给杀害了。这些人就联合起来，要陷害耶稣的事情也传到了耶稣的耳中，耶稣就暂时离开那里，可是仍然有好多人要跟着他，看他们去哪里就要跟着去了。耶稣看到跟来的群众当中有好些生了病的，他就一个个的治好他们身上的病痛，同时呢，也告诉他们不要四处去告诉别人说他医治了这些疾病。这是一方面要呼应了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对弥赛亚，也就是这位上帝差派来的拯救者的预言。那时候以赛亚的书上面这样写着，看啊，他是我所拣选的仆人，我钟爱他，喜爱他，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他要向万民宣告我的审判，他不争辩，不喧嚷，也不在大街上叫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要坚持正义，直到正义得胜，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耶稣虽然医治又传讲上帝的道，他医治人更是因为怜悯，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做更大的宣传，他只盼望将神的真理和拯救人的好消息传递出去。亲爱的小朋友，耶稣让光顾着守安息日却看不到人需要的法利赛人，借着门徒吃麦穗和医治那个手干枯的病人的事情，好好去想一想上帝给我们安息日的原因。安息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感谢天父的恩典，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上帝安息日的好处呢。故事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这些法利赛人会真的害到耶稣吗？不要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和喜乐带给你。

0: 现在各位小朋友都是基督的精兵了。
1: Yes sir。
0: 跟随主耶稣是要有具体行动的。
1: Yes sir。
0: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拿出具体的行动来宣示在众人的面前。

0: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至十四节，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1: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医院探望安妮呢？虽然在教会她跟我同在主日学，但是我们确实不是很熟，而且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呢。好吧，
0: 斐伊百般不情愿。在要出门的时候，他还撅着嘴抱怨道：
1: 我还是觉得这真浪费时间。
0: 妈妈把车倒出来，什么都没有说。经过几条路口后，他转向斐伊：你还记得上个月你生病时为什么对你哥哥生气吗？
1: 当然记得，他想让我陪他打球，这样他就能练习击球了。可当时我耳朵发炎那么严重，正痛苦着呢，可他却浑然不知。
0: 他说了什么让你那么生气呢？
1: 他说我又不是用耳朵来打球，只要用手和腿就好了，这样我应该能忘记耳朵发炎的事情。多么愚蠢的想法。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能那么做呢？
1: 妈妈，你也不知道吗？我耳朵很痛的时候，我感觉浑身都不好了，因为我的耳朵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啊。那也是您对哥哥解释的，您不记得了吗？
0: 我当然记得，我只是想看看你还记不记得。我想你很可能已经忘了。
1: 您为什么会那么想呢？
0: 因为你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去探望安妮。她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都属于基督的身体。当安妮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觉得痛。当你耳朵发炎的时候，你会尽你所能的让自己舒服一点。当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某个人痛苦时，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他减轻痛苦。
2: 费伊沉默了一会儿。
1: 好的，让我们去点亮他住院的日子吧。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会尽你所能帮助那些困境中的人吗？当基督徒的朋友或邻居感到孤独、悲伤或痛苦时，你会关心他们吗？当其他基督徒受苦时，我们也应该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为受苦的人祷告和分担他们的重担是很重要的。你今天可以怎样减轻别人的负担呢？今日秘诀：关心他人，分担重担。今日金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哇，赞美的歌声实在是太好听了，我相信上帝这时候也正在享受我们对他的赞美呢。
1: 真的？
0: 这样吧，你来当小鸟，你们当小花，你们当山谷流水，你们当海边细沙，我们更尽全力的来唱，好不好？
1: 好。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灵泉新语，时辰主持。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时辰在灵泉新语节目里向您问安，让我们一块儿到天父施恩宝座面前来领受他大爱的滋润，也领受他恩典的供应。上个周末我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这是台湾的天韵歌声合唱团在这里的演出，他们的歌声实在是很感动人，特别是其中有一首歌叫《如果我能唱》，更是一直萦绕在石城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够忘记。听说写这首歌词的是一个从小就得了脑性麻痹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黄美莲，她不能说话，却得到了美国的艺术博士学位。在她的这首诗歌里，她这样说：如果我能唱一首完整的歌，那将是对主的感恩与赞美。在挫折中他给我安慰，在失望中他用手扶持我。天上的云雀，能唱的人们呐，请带我唱出神的美。主，我真爱你，我真爱你，我真爱你，我真爱你。

0: 主，我真爱你，我真爱你。这是一个不能说话、身体残缺的人向主所吐露出来的心声。黄美莲这个女孩子出生在台湾的台南市，可是因为在接生的时候医生的疏忽，使她的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生下来之后脸部跟四肢的肌肉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整个人只能软绵绵地瘫在床上。听众朋友，我们能够想象到黄美莲的父母该有多伤心了。但是美莲的父亲是位牧师，美莲的母亲也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他们都知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虽然他们曾经抱着美莲四处寻访名医，结果不是被骗就是摇头叹息，虽然他们曾经嚎啕大哭，甚至于想要捏死这个没有希望的孩子然后再自杀，但是神的爱保守了他们，使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把美莲完全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既然造了美莲，神既然允许医生的错误，神一定不会丢弃美莲的。于是他们一面全心的爱美莲，照顾美莲，为美莲祷告，一面顺服神，更加忠心的服侍主。结果没有想到六岁以后，美莲的手脚渐渐的强壮起来，渐渐的可以自己站立，自己一瘸一拐的走路了。美莲的父母心里边真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不过一个不会讲话、脸部扭曲、动作怪异的孩子，他的童年注定是很不好过的。美莲不但不能够跟别的孩子一样的自由自在的玩耍跑跳，还要面对其他孩子的嘲笑跟欺负。美莲说她的生活里边每一样事情对她来说都好像是在打仗一样，但是回头想想，神赐给她一位爱她又有耐心的母亲，能够握着她的手费一个下午的功夫帮她写好功课的母亲，使他在一年以后真正的能够自己握着笔写字。神也赐给他两位非常好的老师，其中一位老师不但关心他，给他打下了很扎实的中文基础，而且教导他要自己坚强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赢得别人的尊重。另外一位老师，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看见美莲小学二年级所画的画，就告诉美莲的母亲，这个孩子有美术的天分，要好好的栽培他。这样一来，使美莲格外的喜欢画画了。事实上，也许就是因为美莲身体的残缺，使她没有办法跟同年龄的孩子一起追逐游戏，一起谈天，所以绘画就成了美莲最好的娱乐了。她可以用色彩、用双手，把她的感情、把她的想象都自由自在地挥洒在画纸上。她自己说，我由衷地感谢神的是，虽然我的手脚不灵活，可是我有正常的智力，我的感情更比一个人来得敏锐、来得丰富。在美莲14岁那年，他们全家移民到了美国，高中毕业了就进大学专攻艺术。美莲在各科艺术的领域里吸收了历代画家的技巧，也领悟到作画的风格。他喜欢透过强烈的色彩来表现出人类内心世界的丰富，他喜欢把五彩缤纷的颜料随便混合排在调色板上，展现出人性的形形色色，那里面有爱有恨，有欢笑有眼泪，有柔情也有悲愤。 后来美莲又回到了台湾，她这样一个曾经受过许多无情的挫折，常常被人无故瞧不起的女孩子，心里边却充满了神的爱。她自己说，我热爱人们，因为从人的身上我看见神精心的创造，不管是外面的或者是内心的冲突，都让我感到神对人的爱。但是很多人却不认识神，以至于失去了这份爱了。他还说，神的应许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神是公平的，他对任何人都有美好的旨意。我虽然软弱不完全，可是比起那些个凡事埋怨的人，我才是健康的。只要有信心有耐心，天底下没有残缺的人，就怕你认为自己是残缺的而放弃了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像美莲这样一个不能讲话身体有残缺的人，竟然没有半点埋怨，只有看见神的爱，只有看见神所造的美丽。那么我们呢？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美莲能够说我真爱你，我们也要向你说，主，我们真爱你。如果我们不肯用我的口述说你的爱，如果我们不肯用我的口唱出美莲所看见的美，我们就是辜负了你的爱了，我们就是辜负了你给我们的健康了，你给我们的手脚，你给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让我们能够成为美莲的口，代替他向世人传讲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1-33节，题目是夫妻的角色。

有一个男子到图书馆去借书，他就问那个图书馆管理员说，我很想借一本有关婚姻幸福生活方面的书，请问我可以在哪里找到？管理员呢，愣了一下就说，哦，你要借婚姻幸福生活的书是吧？那个是属于幻想小说类，在我右边的这个架子第三排啊，你可以过去。他走过去几步以后又回来，他就问说，啊，我还想借一本叫做夫妻相处之道。管理员说，哦，那是属于武侠小说类了，啊，那左边的右边的第二个架子前面也可以找得到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家庭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好像有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婚姻生活好像遥不可及啊，幻想小说呀。如果要看到夫妻之关系啊，都是武打小说啊，都每一个家都要打闹。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圣经看怎么样从圣经的教导建构一个神要我们所建立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恩爱的夫妻生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每一次看到年轻的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基本上讲台牧者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劝勉。在思想之前，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一个婚姻的准则放在圣经里面，叫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是靠自己的哲学理念来过生活，而是有一个更高尚是从主领受的命令来学习。主，今天早上特别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来建构一个夫妻恩爱生活的途径。愿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每一次念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反应就是姐妹，对不对？为什么凡事顺服丈夫？为什么丈夫做头都是听你的？所以呢，每一次呢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就想，什么时代的这一段的经文还合适我们吗？在讲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先回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代背景。保罗是在一个希罗社会影响当中啊，在当时的做宣教的工作。当时整个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这样的一个话语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在当时呢，犹太人
基本上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犹太人。他们的男子每一天早上起来的祷告，第一件事情祷告晨祷，他说：上帝，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身为外邦人，没有让我成为奴隶，没有让我成为女人。这什么祷告？你就知道，你发现这男人的祷告就是站在一个多重的一个地位里面。他觉得我是男人，感谢神。那女人，你看怎么祷告呢？所以你发现，在会堂的聚会里面，每一次算人数的时候，姐妹不算的。难道姐妹不是人吗？所以犹太人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当中，而且呢，在整个从摩西时代开始，一直到耶稣时期都一样。男人只要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他可以很轻易的提出离婚，然后手续也非常容易。但是反过来讲，女人发现丈夫不太满意，我要提出离婚呢，哇，那是很难的。只有三个条件，只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丈夫染上大麻风，乖乖，这要什么时候啊？你要说等要离婚了，你想办法让这个先生染上大麻风，你才提出来。第二个，这个先生丈夫背叛了我们犹太教，你可以提出离婚。第三，这个很奇特的，如果发现被证实我的丈夫是一个奸商，商人啊，奸商是一个这个欺诈的奸商，你可以向当时的长老提出离婚。哇，很难的。所以我们就看整个犹太的背景，所以保罗是犹太人，他写这个的时候没有任何好像继续用这个阶级来评断女人的地位，没有。我们看希腊人，希腊人在当时呢也一样，基本上很多的希腊的家庭呢是把妻子关在家里，不准她外出，没有公开的社交生活的，她的房子只有丈夫可以进去，别人进不去。这个女人，这个太太不太容易走出来。所以呢，一个哲学家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简单，目的就是叫每一个女人少问少听少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就是让女人不要太多讲话，做事生小孩，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宗教里面，他们希腊人的宗教里面，他们里面有一句话说，女人是我们希腊神宙斯创造万物当中一个最令人厌烦的东西。哇，姐妹，如果你在希腊社会，你就知道那个地位是何等何等的卑贱。那罗马的社会呢，一样的。罗马呢，虽然没有说好像把它分得很悬殊，但是呢，丈夫妻子夫妻关系的紊乱啊，简直是超过历史历代，几乎说家庭生活基本已经是瓦解了。耶罗米曾经指出，在罗马有一个妇人，现在跟她第23任的丈夫结婚，23任哦。然后呢，这个而她是她目前丈夫的第21任太太，你算得出来吗？也就是说呢，要离婚要结婚是很轻松很随便的。所以呢，知名的辩论家西塞罗，这个演说家辩论家哲学家，他在晚年的时候毫没有任何理由当中，他把他一起结婚很多年的妻子这个替莲西亚休掉了，就是把他遗弃，重新娶了一个年轻貌美，这还不是重要，是有钱的妇人。目的在哪里？希望要取得他庞大的遗产。你看哲学家。所以我们看哈，从犹太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一个女人生下来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在当时呢，是一种未嫁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都是以男人作为他生命的一个权威轴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保罗提出说，妻子要怎么做，丈夫要怎么做，你要面对着整个社会的潮流，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保罗他想讲什么，有没有贬低妇女的意思。
故意提高男人的地位的意思。我们看看，第一个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节，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首先，妻子的角色，保罗要求顺服如主，也就是呢，从你信主以后，顺服基督的那个态度来顺服你的丈夫，这个意思。那么保罗讲这个话，他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每一个蒙恩得救、一个救赎的立场来讲的。当我们还没有思想22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从21节开始呢？这一节呢，在解经里面，很多的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一节到底是要跟着前面圣灵充满以后的现象呢，还是这个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带到下一段的经文呢？你发现彼此还有争论。因为如果说彼此顺服是带到下一段经文，会有矛盾。因为你说丈夫妻子彼此顺服，有时候我们还这样姑且还讲得过去吧。但是你讲说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你比如说彼此顺服啊，基督也要顺服教会，那就讲不过去了。你讲到后面，父亲爱孩子，孩子要顺服父亲，你不能说彼此顺服，父母也要顺服孩子，又讲不过去了。讲到主人仆人，那更讲不过去了，哪有仆人主人要顺服仆人的？所以解经家认为这一句不应该跟下一段连在一起。但如果不连在一起，22节就变很奇怪。弟兄姐妹，读你的圣经，你看吧，这个就是缺点，没有按照原文做出来的，不是周围的错。你看你的圣经，顺服旁边有什么？你的圣经顺服旁边有什么？有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原文没有的，你把这个顺服点点点拿掉，这句话你怎么念下去？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哇，这很奇怪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顺服显然也有跟着21节讲到顺服而来的，有讲这个而来的，所以呢又不能完全应用。但是21节是一个桥梁，是一个桥梁，是有带出顺服的意思来引进下一段的经文，但是不是做下一段经文的来解释，不是，懂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21节是独立的，但是呢是因为我今天所以要顺服我的丈夫，是从敬畏基督的心来作为基础。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悖逆之子，但是基督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样式。所以呢，因为我尊敬，我敬畏，我看重这样的信仰，敬畏我的基督，那基督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来引发到基督，因为要求，因为基督希望我成为一个妻子来顺服我的丈夫，我用这个心态来做，这个对不信主人就没有成立了，是对信主。如果姐妹你已经信主了，今天尊主为大的情况当中，从救赎的立场来看的当中，我应该学习顺服如主，因为主这样说我就这样做，因为主这样命令我就这样遵行。所以呢，一个人会对主顺服，他才可能对人顺服，这是蒙恩得救以后一个新生命的表现。因此做妻子在顺服丈夫的时候，他是以顺服主的态度来顺服丈夫，愿意放弃自我，愿意以丈夫的立场好处来着想，所以是对主内的弟姐妹来说的。所以呢，爱主的心怎么呈现呢？顺服主的心怎么呈现呢？是从最简单最亲密的人开始，你的丈夫，顺服他。第二个，23、24，我们要学习尊主如头。我们来先来念23、24节，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怎么顺服？他说呢，尊敬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头一样，顺服头。这个是从创造的立场来看的，创造的立场。我们都知道男人女人在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男人比较勇敢，力气大，果断冲动，所以呢适合出众的工作。女人呢比较细心温柔忍耐，所以你发现照顾孩子，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范畴交给妈妈，她比较是有适合。所以我们就发现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不同了，你不能挑战神说为什么这样。如果你换过来，还有人也要问，对不对？如果男人很温柔，女人很出众的工作也可以做，你还是会问上帝说为什么这样。所以已经定规了，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给这个答案，因为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同样的，当神创造婚姻的时候，创造这个两性关系、夫妻关系的时候，神就把丈夫做头，女人以身体来配合。所以这里面只是一种神旨意安排设计的一种次序啊，我们不需要辩论，也没有办法辩论，只有顺服神的安排。创世纪里面第一章二十七节很清楚讲，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所以呢，造男造女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平等的，他没有说在当中有任何的偏颇，没有，在神看都一样。有男做头，只是功用不同，不是阶级不同，因为呢这个头可能有他的功用，身体其他的功用，所以尊严跟价值在上帝在人看都一样，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一般因为我们想到头啊，就会叫人联想到什么权威，叫人想到地位，这个头就是发号施令，这个头就是指挥他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哦，你是我的头，就好像在家里这个丈夫拥有崇高的地位，可以控制，可以指挥自己的妻子。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因为呢，圣经里面他没有任何阶级的这样存在，他安置在身体的上面就是神设计的一种。难道说今天你说为什么头印在我上面，基督是我的头，你不能说上帝你头不能在上面，难道头放在脚上吗？那也很奇怪，每次走路都看不到了，是不是？那头如果在脚上你怎么办？你还是有意见的。所以头放在上面就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意义而已，神造人安排的次序而已，没有平等不平等的关系。一个国家有一个元首，一个学校有一个校长，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原因。你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元首，每一个人都要做校长，那这个国家这个学校就乱了。所以神也一样，他安排这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次序上的问题。所以相反的，当神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他反而反映出的是什么？男人要负起管理、保护、关爱、榜样的责任。所以弟兄要注意啊，说他每次说我们做头不是指挥，而是要做管理、保护、关爱、榜样的责任。所以弟兄有没有注意到，当亚当夏娃犯罪吃了禁果以后，照理说谁先犯的错？谁先吃的禁果？夏娃先吃的。上帝来责问的时候，应该是先犯错的先责备，对不对？结果上帝先责备谁？大家创世纪不熟，他先责备谁？他先责问的是亚当啊，因为你失职，当初神先造你的时候，你家要管好，你要管理万有，你要管理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妻子都没有照顾好，没有管好，则神要向他追讨一个责任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当丈夫说尊夫如头的时候，头是一个榜样，我们尊重神给他的次序摆在上面，我做妻子的顺服，我愿意跟他配合。而且这个字顺服，这个希腊字它是一个官身用语，
就说呢，他不是讲说你要顺服，官身用语是用回来的，意思就是表示什么，是出于自愿乐意的。所以弟兄们更要注意了，每一次吵架都拿出来念，来来过来，太太你来念啊，丈夫是你的头，你要顺服。这个时候就不要念了，这个顺服完全要姐妹出于自愿，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官身用语是出于她自己本身心甘情愿乐意的来顺服丈夫的。所以呢，不是丈夫命令她，你看你没有顺服，你应该顺服，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当我们带出这样一个意义的时候，今天我所以尊重丈夫，是因为我是蒙恩得救人，我用敬畏主的心来学习顺服丈夫。今天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你是头，先造的头，我是身体，我顺服这个次序来学习啊，跟你配合生活，出于心甘情愿来顺服。那弟兄姐妹或是姐妹一定会问，如果我这个丈夫很差劲，扶不起的阿斗，每一次家做的决定都是搞得一头乱，我还要顺服吗？有没有姐妹问过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她本来就已经很会吵了，我说她信主以后呢，当然两个个性脾气不是一时改得了，先生还是不信，太太信了。有一次呢，先生回来就要谈说，我一个朋友邀请我投资一个生意，我觉得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姐妹直觉就是不对，这个什么时间呢？你投资这个生意可能有问题，结果两人又吵起来了。哇，先生很厉害啊，没到教会也懂这一节啊。你们教会不是说吗，当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吗？我现在要做一个生意，你还是啰嗦的。好啊，他很苦恼，他就找教会的牧师啊去分享谈，他就讲，假如我的先生真的做不了这些事情，我要拦阻他，难道我还要顺服吗？结果呢，牧师给他的劝勉是，除了在真理上违背了神，违背了真理，你可以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应该的，其他这些相对的真理学习顺服。哇，他听得很不满意啊，他觉得说这样子怎么可以呢？但是他回去又想一想，好吧，不吵，就跟先生说，好，我顺服你，今天我找了牧师，牧师也给我劝勉，在做夫妻的角色上我顺服你的决定。哇，丈夫很得意。结果呢，果然不久投资的生意败得一塌糊涂。哇，当然了，太太本来是想说，就是所谓的你看啊，秋后算账算账啊，你看吧，当初你劝我，他忍住还没讲，他就一直强忍自己说啊，自己是已经失败就是失败，损失就是损失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先生看到妻子的改变，在以前这么吵这么闹的情况当中，这一次学习顺服他的时候，他内疚。哇，损失的钱啊，虽然是几十万了、啊、他也是很这个对自己妻子很内疚，一个心情了、啊、就跟妻子道歉啊，以后都听你的好了。但是这个先生因为这件事情看见妻子的顺服改变，后来先生信主，后来这姐妹出来见证的时候，纵使这个钱后来先生又做赚回来了，另外一个生意又赚回来，他说纵使神没有把这个钱让我重新赚回来，但是因着我的顺服，我赚回我先生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看两节圣经，今天做妻子的所以顺服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边。第一个，提多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念，提多书第二章第五节，好，一起念，请。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第一个我们要有见证，你信耶稣的，你这个在主里，你在教会混了那么久的，怎么都做不到呢？假如我们真的在这里面有这样的品格顺服，你发现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破口，攻击神，攻击教会，攻击圣经，攻击基督徒，免得神的道被毁谤。第二个，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请做
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刚才姐妹的见证就是这样，因着这样的顺服，钱是小事，但是那个品格的影响，这个不信主的先生会被感化过来，会被感化过来。我们求主带领，让我们的姐妹学习走神的道，因为我是敬畏主，所以用这个敬畏主的心学习顺服妻啊自己的丈夫，因为神创造他是我的头，我也遵照神安排的次序，我尊重他，顺服他，我可以带出一个感化的影响，带出见证让神的道不被毁谤的影响。第二个，我们讲完妻子，我们要讲丈夫了。有没有注意到25节到33节都讲丈夫？如果你觉得不公平，上帝对妻子的劝勉只有3节，跟先生讲讲了9节，所以当太太今天舒服一点啊。今天保罗一讲就讲了9节，是对丈夫说的。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看25到27，25到27，我们一起来念，请。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我们先念到这里。丈夫的角色，第一个要爱妻子如主，你会发现跟第一个妻子尊重丈夫一样的。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做丈夫的用这样的榜样，像主爱教会的榜样来爱我的妻子。做丈夫的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不是指建筑物，教会就指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他舍弃自己，存心顺服，成为奴仆的样式，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是一个舍己，是一个放下自我，是一种牺牲的爱，牺牲的爱。所以呢，我们想这个舍己的爱没有几个丈夫做得到的，哪几个人敢说我为太太舍命，我为太太啊放下一切的自我。所以将来丈夫说妻子当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发现太太常常念你先为我舍己吧，啊，做不到更不容易，是不是？所以这个舍己我们发现是很高的标准，但是意思是什么？舍己我们常常讲那个舍就是放下。今天要享受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太太也想休息的时候，先生能不能说我放下我的休息，我愿意为太太先做，愿意为太太服侍，愿意为太太做更多的这个服务，就这个就好，不要讲到高头吧，我为你死，有没有？那个常常做不到，基本上在家里帮忙倒垃圾我想就应该可以了啊，做一些家务，大家都想休息的时候，先生多做一步，多走一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所以谈顺服是跟谈爱永远连接在一起，夫妻关系的时候，其他地方不一定要放在一起，但是一旦谈到家庭，谈到夫妻，顺服跟爱不能分割。所以谈妻子的顺服也一定谈丈夫的爱，谈丈夫的爱也谈妻子的顺服。那现在又问题又来了，到底谁先做，是不是啊？如果你先爱我，我就顺服你，丈夫就说如果你顺服我，我当然就会爱你，是不是这样？那常常就是这样。所以呢，好吧，你当头，我当你脖子，我不转看你怎么转啊？你觉得怎么办？但是如果真正的从圣经角度看的话，你会发现好像爱会在先，因为基督爱教会嘛，是不是？教会先顺服了以后，基督才爱我们呢？在我们还做罪人悖逆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了。所以换句话说，好像要求上是圣经希望做先生的，主动的先爱妻子。
那妻子被爱的时候，她就甘心乐意顺服丈夫。所以千万不要站在条件上，如果你先做我就怎么样，如果你不做我就怎么样，王见王啊，就会倒气，就不能走下去了。所以这里面求主带领我们，真正的是一个放下自我，先爱奉献给波斯王。是一个古列王的时候，是一个很强盛的事情。有一次呢，他的将军在去打仗啊，侵略的时候，哇，扩张他的版图，有一个小国呢就被他打败了，就把国王、王后、王子、公主就掳回来，就带到这个波斯古列王面前。哇，这个古列王很得意啊，这个常常啊每天发生的，一下打败这个小国，一下打败这个小国，所以呢就很得意的在王位上就说：“哎，你是国王对不对？”他说是。假如我今天释放你，你会怎么感激我？啊，这个国王就说：“哦，假如你释放我，我把我国家一半的财产、黄金、金钱都呈现给你。”哎，国王一听，嗯，好。那如果呢，我释放你的儿子呢？他说：“我全部的财产都给你。”

看着自己的丈夫，她说，我只看到一个愿意为我摆下生命的丈夫。哇，这感动她了。弟兄姐妹，是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我们需要学习，真的这个爱不容易，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爱妻就好像我们爱主一样。特别是我们服侍主人，我们服侍得很热心，但是呢，我们跟夫妻关系不好，那是有问题的，那个爱主很可能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从第四章开始，每一个信主的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一个爱主的人，教会生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很好。第二，一个爱主的人，他的社会关系也应该很好。第三，一个爱主的人，他的家庭关系也应该很好。假如这个夫妻吵吵闹闹，你说他很爱主，对不起，这有问题，这没有活出与信仰的爱一样，舍己。第二个呢，你发现这样的爱是一个纯全的爱，怎么说呢？特别是在26节以后，27，我们就很难懂这两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玷污就是外来的污秽，皱纹就是衰老残败的现象。他说，当我们娶了妻子之后，并不是说好，我爱妻子，娶过来我爱你啊，就把它放在那里不管它，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举的例子是什么？你看教会，当基督把我们救回来的时候，他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救恩的地位就结束了，他还差派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上圣洁的道路，然后重新更新以后，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重新献给上帝，自己就是献给神。所以你发现这个意思吗？当我们娶了一个太太以后，不是一个溺爱、乱爱、没有原则、没有一个立场的爱，不是。我们做丈夫的要有一个目的，我们不但学习主了爱她，而且有一个目的是崇高的爱，要造就，要帮助这个妻子达到更圣洁、更美好的境界，这样的爱啊。所以丈夫的责任不简单的。所以在家里不是发号施令了，饭煮好了没有啊？今天菜太咸，不是的。你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要造就我的妻子成为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重新献给神。妻子软弱，丈夫有责任；妻子失败，丈夫要有责任，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一节的时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一个崇高纯全的爱，不是盲目乱来没有目的的爱。所以假如这里面就会反映出一件问题，今天我要做丈夫的要把太太带好，使她圣洁更美好献给主，那她自己呢？自己就要先做好。所以又回到头做榜样。所以家里给妻子给孩子做榜样的家里常常出问题。你问现在问心理学家，家里出问题的80%-90%是丈夫的问题，是因为当爸爸的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教会上这个课，做男人，真男人啊，唐大天弟兄，对不对啊？丈夫做头那个责任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求主真的要帮助我们，应该在自己这样属灵上长进，做榜样。很可惜，丈夫该做头的时候不做头，不该做头的时候强做头，有没有这种情况？家里要属灵领导了，他头不见了，都不带领，都这个家人都没有见证，没有榜样。然后一些芝麻小事他强出来，为什么都没听我的？我要强做头。所以今天念完以后，这个圣经妻子看起来好像扬眉吐气啊，今天感觉说啊、哦，你看吧，圣经对你有更多的教导啊。一个舍己纯全的爱。第二个，28-33，我们只念28-29，我们念这两节就好。28-29，请。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好，第二个，做丈夫的角色要爱妻如己，这是一种最自然的，一种最单纯的一种爱，不要讲的太多太美太不实际的理论。

0: 他说这做丈夫的，你想想看，你怎么爱你自己，你就把你爱自己的态度转到爱妻子就好了。肚子饿了，做丈夫的会不会找东西吃？这个受伤了，你会不会擦药去看医生？累了，你会不会休息？就是将心比心，那个意思。你爱你自己的态度，用这个方式来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你发现结婚那一天，所有的代名词要改变。你说这是我的冰箱，是嫁妆带过来的，不能这样讲了。两人成为一体以后，这是我们的冰箱，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家，你不能说我来的，我的，我的，没有了。两人成为一体以后，相对的，当一个丈夫恨恶自己的妻子，就等于恨恶自己的身体。一个丈夫不爱自己的妻子，就是不爱自己，一样，因为两人已经成为一体了，已经不分你我了。所以圣经里面这边就讲，我们要让这个妻子就像你爱自己保养顾惜一样，保养就好像照顾孩子一样无微不至，顾惜有一种特别眷恋，你好像花心思在他身上那种意思。所以意思，女人比较柔弱，需要丈夫更多的体恤，更多的照顾。所以有人讲这一句话，如果妻子老得快，丈夫你要负最大的责任。丈夫如果知道好好保养妻子，好好的照顾她，即使她50岁看起来会像30岁。如果你不好好保养自己的妻子，即使她30岁看起来会像50岁。所以今天出去的人说啊，你太太怎么那么老，你知道丈夫的错。我走在转向我们的配偶啊，他的好坏喜怒，丈夫要负很大的责任。过去呢，由于传统社会的环境，我们知道都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啊，纵使在北美比亚洲好一点，然后东，你知道东方的都是父系文化嘛，基本上那个男尊女卑是更强烈的。那北美我们好像男女平权哈，但是据一种调查显示，发现北美也有1/3的家庭是有暴力的。1/3的暴力家庭当中，既然有18%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去出现，换句话说，已经信主了还会打妻子，那不见得，现在妻子有的一些蛮强壮的也有。也就是说呢，还是有暴力，18%，这个数字也让我们警惕的。恩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彼此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保罗的心意。教会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敬畏基督的心做基础，来发展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盼望所有在基督里的眷属都成为情人。请注意这句话，不是希望情人都成眷属，都成眷属都打起来，一直打到死，不是这个。都成眷属以后，而且每天谈情说爱，一直到见主面。看过这本书吗？守住一生的承诺。他拍成电影叫《珍贵的誓约》，是真人真事的。有一位叫麦肯金，他是一个牧师，在日本宣教很多年，跟太太在那边宣教，后来在南卡哥伦比亚大学做校长。就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的电台主持演讲邀约，那可以让他真的钱名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很不幸，太太突然之间失忆，行为反常，后来知道发现罹患了老年痴呆症。结果呢，他竟然辞去了校长的工作，推卸了一切外面的社交演讲。按照他的经济条件，很多人纳闷的，他说，校长，你可以继续在你的职位上，你退下来是教育界的损失啊，你可以用你现在的经济请一个24小时的看护照顾你的妻子，你也可以用将你的妻子放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养院，有特别的专人来照顾她，不是可以吗？但是麦肯金没有答应。他的回答是， 今天我所以要照顾我的妻子，这个承诺是在42年前我就说过了。当我那天结婚走到礼堂，在上帝面前答应我妻子的时候，我讲过，无论你有病没病，顺境逆境，我尽我一生从主来的能力力量爱你，照顾你，直到永远。这是我42年对他的承诺。何况我这个妻子这么多年来在家里付出，为我所做的牺牲，如果换来未来40年换我照顾他，我也没有办法偿还他在我身上所做的。现在不是我必须要照顾他，而是我很想要照顾他。我能够照顾这样一个美好的人，是我的荣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今天我们再次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已经成家结婚的还是还没结婚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你是拣选一个家为单位的主，夫妻又是咱这个家的基础。撒旦这么多年来首先攻击的就是攻击我们夫妻的关系，因此我们求主今天早上在你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既然我们蒙了召，就所行的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了解主你在我们自己的角色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责任。主，我们不去检讨对方，我们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自己，你让我们光照自己。主，让我们真是有见证，让每一个家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求主赐福夫妻之间有难处的，今天早上在他们现在祷告的时候，你来安抚医治，你也来做调整的工作，让每一个家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为对方使他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玷污等类皱纹的病，让我们一起重新献给你自己。主，我们要求主赐福带领我们继续走这样人生的道路。我们看到麦肯金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主，当初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所立下的誓约，让我们一生都不反悔。我们求主赐福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1: 谢谢钟顺贵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4: 双赢的婆媳之道，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凌云。这两个星期黄立勋老师在节目中和我们谈了许多与婆媳关系有关的话题哈。那么现在呢，请黄老师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谈婆媳之间应该如何的建立他们和谐美好的关系。黄老师你好。
5: 凌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4: 昨天黄老师谈到在婆媳相处的互动关系里头呢，做婆婆的应该学习放手的功课。哎呀，这个最不容易。
5: 是啊，
4: 这个管儿子管了几十年，样样都听我的，现在跟媳妇儿结的婚，样样啊，不仅仅是儿子要听媳妇儿的哈，啊，连我这个做婆婆的啊，住在他家里也要听从媳妇儿的，他就觉得心理上很不平衡哈，所以如果婆婆无法放手的话，这个家庭就处在那种婆媳的权力斗争的那种状态之下。
5: 没错，所以呢，作为婆婆的就应该明白哈，媳妇和儿子所组成的这个家是他们可以完全做主的地方，包括他们做家事的方法，比如说洗碗啊，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洗啊，做丈夫的要不要帮太太洗衣服啊，他们的被子有没有叠啊。做婆婆的要记住哈，不一定要勉强媳妇照你的规矩去做，照你的方式去做，因为这个家庭的事情完全是他们的事。若你在这个小家庭代表绝对权威的婆婆，不断有意无意的要干涉小夫妻的生活，是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的。既然他们对处理家务事建立起了自己的模式，婆婆就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评价和管教媳妇，婆婆应该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多体谅他们，多理解他们，因为每一个人各有自己的空间，我们的相处就会更快乐，婆媳的相处就会更和谐。
4: 对，我老大半年前结了婚，有些时候我到他们家去，哇，这些菜是谁烧的？是我老大烧的。哎，这个老大在家很少烧菜耶，没想到结婚才几个月竟然能够烧的一手好菜耶。哎呀，我感到
5: 引以为荣，
4: 引以为荣啊，为他高兴耶。哪有说哎呀为什么是我的儿子要来烧菜，我觉得他结的婚这么懂得照顾他的太太，我为着这样的一个儿子啊，我心中充满感恩呢。
5: 哇，你是好公公啊，太好了，你这个媳妇嫁到一个好家庭里面了。
4: 所以我在想，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够彼此照顾，彼此分担家务事，我们做父母的人应该感到欣慰。
5: 是，有一次呢，我听一个婆婆也讲了类似的故事，她说她去儿子家看儿子在帮媳妇做家事，哎呀，她说儿子啊，你是一个好的丈夫，你会体谅你的妻子。然后他去到女儿家呢，看到这个女婿呢也在做家务事， 他就称赞他的女儿说，女儿啊，你可命好哦，你也嫁了一个好丈夫，所以他两边都很高兴。这个老人家很会欣赏每一个人的优点，然后他也称赞他这个女婿说，你是一个好男人，很会疼爱我的女儿，我很感激你。
4: 这是何等有智慧的母亲。
5: 是是、啊、接着我们下来再来讨论，当儿子跟媳妇吵架的时候，我们做婆婆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理？你要加入这个战争吗？还是你是要让他们两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儿子
4: 跟彼此之间的矛盾、
5: 啊、对对，当儿子跟媳妇吵架的时候、啊、作为婆婆对儿子和媳妇日常产生的矛盾、啊、最好不要过于敏感，更不要试着说想要偏向儿子而疏远媳妇。因为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吵吵架，说一些气话，有时候过几天他们就会好了。那么身为婆婆的您啊，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说、啊、吵架一定是我的媳妇不好而引起的，也不要加入他们的争吵，更不要总觉得说哎呀我的儿子一定会吃亏，所以要赶快替儿子说话。他们这两个夫妻啊，即便吵得天翻地覆哈，那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他们的战争呢？最聪明的婆婆哈，不参与儿子跟媳妇的事。最有技巧的呢，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赶快离开现场，自己跑到外面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婆婆对儿子的婚姻的问题若是过度的干涉，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让他们这个家庭的婚姻问题更加恶化。如果婆婆你真的看不下去了，想要说几句话，那么你想这个婆婆应该偏向谁？应该偏向媳妇哈，多批评儿子几句。为什么聪明的婆婆是这样子做呢？因为这样子做就是表明你没有把媳妇当外人啊，让媳妇的气先消一消。当媳妇看到你这样子偏袒她，而不是你和她的儿子联合起来欺负她，这样子她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婆婆还是很看重她的。
4: 对，儿子嘛，自己的儿子骂一骂没关系吧？
5: 对嘛，骂一骂他也不会
4: 就没事的嘛，对不对？
5: 不会心里有一个死结
4: 啊。
5: 如果你联合儿子跟你一起对抗媳妇的话哈，那么儿子跟媳妇之间的冲突就会更加复杂。作为媳妇也要想想，不要在婆婆面前与老公吵架，或者是指责老公的不是。有的很有智慧的婆婆，很会做人的婆婆，当时候她是会偏向你，骂了她的儿子几句话。但是你也不要认为婆婆心里真的就一定会偏向你，
4: 她还是会不舒服的，
5: 会不舒服。除非说这个婆婆是非常的明辨是非，不会护短，不会护着自己的儿子，或者是有的婆婆是很爱护你，你与你的先生吵架的时候，你婆婆不会生气。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哈，
4: 当妈妈的还是心里会不太舒服的，
5: 不舒服
4: 啊，真的
5: 生气，
4: 人之常情嘛，哈，
5: 对
4: 啊。但是问题是，夫妻嘛，总会经常会有一些的矛盾呢、啊，一些的冲突啊。那么如果婆婆跟你住在一块的话，不是要经常压抑住自己那个生气啊，那个不愉快的情绪嘛？要怎么办呢？这样长期压抑也不是办法呀。
5: 讲一个笑话，最好的办法是两个人都跑去公园里面吵架。
4: 你吵不下，那公园人这么多，结果就吵不起来了。所以也很不容易哈。
5: 不容易。我们今天所谈的就是说，婆婆呢，不要干涉儿子跟媳妇的家务事情，也不要去干涉他们争吵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婆婆学会放手，这样子的话，彼此之间就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会更快乐。有时候因为婆婆的加入，婆婆的干涉，就会把不愉快的事闹得更大了，变成火上加油了。
4: 对，特别是基督徒的婆婆可以多为他们祷告嘛，对不对？
5: 对，
4: 求神自己的灵光照他们，帮助他们，求神自己在他们当中来彰显神的工作。
5: 我再讲一个故事，真实的一个事情。丈夫跟妻子在吵架的时候， 婆婆也在家里面，哇，这个媳妇呢不能忍了，她就赶快自己跑到自己的房间去啊，她就跪在房间里面祷告。然后这个做丈夫的呢很生气，想说诶，我在跟我的妻子吵架，我妻子跑到哪里去了呢？哎呦，找啊找啊找啊，诶，结果找到房间一看，哎呦，我妻子啊跪在里面祷告了。这个丈夫说，哎呦，他祷告啊，他是向上帝告状啊。这个丈夫看到妻子在那里祷告，他自己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他说，哎呦，我们两个的吵架他居然告到上帝那里去了。
4: 结果就开始冷静下来了，
5: 冷静下来了。
4: 是是是，真的，我们基督徒能够将我们许多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啊。当人跟人之间闹得越来越僵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求神亲自来介入，哈，让神来介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请您继续来收听双赢的婆媳之道。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今天的旧约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平行参照几段经文，分别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七章和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先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九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灵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接下来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我要读的经文和刚才的经文记录了同一个事件。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15节，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两段经文的相似之处。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如果大家想知道圣经中有谁跑在了神的前面，那么今天的经文刚好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研究摩西的生平的时候，透过这三段经文，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可能在服侍神的同时又忽略了神。他可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却在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来服侍神。

看摩西的家庭生活。上次我们了解到，摩西这个名字是法老的女儿给起的，意思是拉上来。法老的女儿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当摩西被送到法老的女儿身边时，他大概也就是30岁的样子。我们再来看看摩西的教育背景。使徒行传7:22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我赞同大多数圣经学者的观点，就是摩西在埃及受到了非常良好的训练，预备将来继承法老的王位。作为法老女儿的唯一儿子，他成为法老也是名正言顺的。圣经是这样描述的，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埃及的普通百姓可没有这样的待遇。考古学家发现了当时埃及的国子监，也就是太子们读书的地方，相当于几百年前英国皇室成员读书的牛津大学。摩西就是在这种地方接受教育的。他需要剃光头，穿上祭祀的服装，接受各项科目的指导，比如数学、考古学以及当时的科学。当时埃及人的化学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甚至于超过当代，尤其是在熏制尸体方面。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达到他们当时的水平。在艺术绘画方面更不用说，他们的壁画经过了4000多年，到现在仍然是色泽鲜艳，比我们现在的画作色彩更加明亮。我相信如果有可能，杜邦公司一定会不惜重金来得到他们当时的配方，因为我们的墙壁每过差不多4年就需要粉刷一次。摩西还要学习法律，当时汉谟拉比法典已经面世，这是当时埃及的法律体系，摩西需要认真的学习。我认为神这也是在预备他将来可以给以色列人详细的解释律法书。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摩西不是生活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带，他或许生活在埃及的第16代王朝，也就是说当时的吉萨金字塔已经建造好了。当摩西在埃及王宫里成长的时候，大家在图片上看到的狮身人面像已经树立起来了。那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那是一个征服世界的国家，而摩西正是在这个国家的深宫腹地受到最好的教育和训练。我忍不住会想，摩西居然愿意离开埃及皇宫，和那些希伯来奴隶一起住在简陋的草屋里。他把御膳房的人间美味放在一边，端起犹太人的粗茶淡饭。我们难以想象，当时的埃及如日中天，只要摩西愿意，埃及的王位唾手可得，但是他却拂袖而去。第22节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接受教育的结果记录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换句话说，摩西展现出了领袖的风范。如果让彼得·德鲁克这一类的世界管理大师对摩西进行评估的话，他们一定会说，摩西是解救以色列人的不二人选，这项任务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摩西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特质。圣经之外的资料也显示，摩西或许带领过埃及的军队，打败了当时的埃塞俄比亚人，而且直捣黄龙，占领了敌人的首都。显然摩西也

学习了如何带兵打仗的技能。法老征服了当时的世界，而摩西就在他的身边效力。我能想象，如果摩西衡量一下自己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以及自身的条件，他一定会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现在正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佳时机。摩西不仅展现出人间领袖的特质，而且显然还合乎属灵事工的标准，因为他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我认为摩西渴望解救自己的人民。经文说，他出去到弟兄那里看。原文的意思还包括他带着满腔的热情，他大有热心，愿意带领这些希伯来人摆脱悲惨而又残酷的奴役，奔向自由。我们看到摩西一定会说，太棒了，显然你就是神要大用的人，还等什么呢？你既有负担又有热心，你还具备所有的条件，受过领导力的训练。如果要找一个人带领几百万人离开埃及，那绝对非你莫属。看起来摩西的确具备带领百姓的一切条件，唯独没有求问过神。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只是缺少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他所想的都是他自己的办法，而不是出于神。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大家先翻回到出埃及记，我希望提出自己的假设，尽管圣经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觉得自己的考虑和圣经是一致的。在希伯来书的11章27节这样写道，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讨论，但是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2章14到15节的时候，发现摩西由于害怕而逃跑了，似乎和希伯来书的记载不一致，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2章11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使徒行传7章23节告诉我们，当时的摩西已经差不多40岁了，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大家可以圈出看望这个词，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好几次。在路加福音7章12到16节，主耶稣遇见一群出殡的人，当他们抬着棺材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伸手按住他，抬棺材的人就停下了。耶稣吩咐那个死去的年轻人起来，结果他就立刻坐起来，并且开始说话。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会有什么感受呢？在路加福音7章16节，旁边站着的人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里的眷顾和看望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神来到他的子民当中，和他们同住。使徒行传说，摩西去看望他的弟兄们。我认为这当中的意思就是摩西去和他们同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不害怕法老，离开王宫和一切的荣华富贵，去看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并且情真意切地住在这群奴隶当中。后来他杀死了埃及监工，才开始害怕并且逃跑。所以我认为从那一刻起，摩西就抛弃了埃及。我们回来接着看出埃及记第2章11到12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我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摩西的营救计划
时机不对。第一，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写道，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或许摩西掂量了一下，分析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条件。他身在王宫，当然知道法老的谕旨是要把以色列人斩草除根，新生的男孩都被扔进尼罗河。或许他当时义愤填膺，向神说，主耶和华，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行动了。当他去了弟兄那里的时候，发现一个埃及人正在殴打一个希伯来人。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埃及监工都拿着有一定韧性的长杆子，能把奴隶打成重伤，甚至丧命。我能想到希伯来人蜷缩在地上，忍受着埃及人的击打。摩西站在旁边观看，穿着皇族的衣服，用力转着拳头。他拿定主意，现在就是解救的时间了，动手吧。他前后左右观看了一番，突然爆发，可能是用石头、锤子或者是宝剑杀死了那个埃及监工。摩西对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他的行为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时间表和自己的盘算。我想摩西当时大概也在衡量，我的弟兄正在挨打，说不定会被打死，埃及人正在屠杀我们希伯来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所以摩西的营救计划时机不对，是因为第一，他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第二，摩西的方法也和神的计划不一致。揣摩神的心意可不容易。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写道，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也很容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一切的资源，周围的环境也合适，应该采取行动了。或许你打算进行投资，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很乐观，你的顾问也说，你尽快行动吧，现在是最佳时机。然而你做了所有的事情，但唯独没有仰望神。我们可能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事情就能成，但那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所以对照圣经的话语来进行比较才是至关重要的。约翰奈斯比写过一本畅销书，名叫《大趋势》，代表了针对领袖的世俗观点。在这本书里面，他给领袖下的定义是，领袖的任务就是找到一支游行的队伍，然后想办法走在最前头。但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和圣经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出入。他的说法很聪明，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真的很出色，如果你锋芒毕露，如果你一直在认真观望，看到刚好有一个空缺，就在那一刻，你靠着自己血气的能力就能捷足先登。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人的情绪波动，如果你觉察到人们需要一个领袖，而你恰恰是那个人，那么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你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份责任。听起来很不错吧？摩西或许发现人群已经预备好了，他似乎听见了他们的呼声，心想，时间到了，他们有需要，我就是他们的领袖。神已经通过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就是那个拯救者。所以摩西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最前面。但问题在于，前进的人群还需要再等待四十年才能够完全预备好。他的方法和神的计划显然并不协调。我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
因为我们经常容易根据实用主义来衡量自己的方法，只要管用就是好的。这种思维模式也渗透到了教会和基督徒当中。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因为那样做见效快。然而对摩西来说，他要等待40年才会看到神的计划开始落实。在此期间，希伯来人将会经历更多的苦难，生离死别和悲剧。但在这40年里，神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工作。我想到几年前曾经和一个人谈话，他参加了一次宣教机构的大会，当时那个机构和其他宣教机构都在苏联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施工，他们不能公开宣扬自己的施工，免得暴露那些在掩护之下暗中服侍的宣教士们。有一个弟兄，他的身份被暴露之后，就被苏联驱逐出境了。不管我们曾经读过哪种类型的有关苏联的报道，当时的苏联确实没有信仰自由，情形比40年前更加严峻。几位基督徒领袖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弟兄面对几百人简述了他们在苏联地下教会的施工。地下教会就是未经官方许可的教会，受到官方政府的逼迫。在中国，地下教会的会众人数据说有4000万，很多人用的圣经还是手抄本。在苏联，如果聚会的时候被抓获，教会领袖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动改造。这个弟兄曾经在最寒冷的12月份和2000个苏联年轻人在树林里聚会4个小时，直到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发现了他们，带着手电筒和警棍赶来。我们该给那些教会出点什么主意呢？我们该给那些信徒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活出基督生命方面，他们该采用哪些方法呢？他们也要像摩西那样拿起兵器吗？他们应该杀人吗？他们应该用埃及的方式来对付埃及吗？摩西就是那样做的，他跑到了神的前面。我们以前讨论过关于新约教会方法论的经文，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第2章。要知道，当时的保罗已经上了年纪，在牢房里写下了这封信。那个时候统治罗马帝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皇帝。他最喜欢的习惯做法就是抓捕基督徒，把他们杀死，然后用木杆子把他们挂在他的御花园，浇上油以后点把火。当这些人油灯照亮花园的时候，他会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宴。保罗从牢房给教会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们该怎样做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2章1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原本可以到此为止，我们会假设他也谈到自己的仇敌尼禄皇帝，但是他在第2节继续写道：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希腊语的君王意思就是皇帝，换句话说，新约教会不要采用世界上的做法，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的兵器也是属灵的。保罗谈到了祷告的重要性，他说不要忘了给尼禄皇帝祷告。该怎么祷告？求神让他下台？求神让他颁布道德方面的法案？
在第四节，保罗写出了祷告的原因，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泥路祷告，为那些当权者祷告，即便是在祷告似乎不奏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告诉苏联的信徒应该做什么，就是要祷告。祷告有用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丧命，我们不能单纯通过结果来衡量服事的方法，而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征战的主要兵器不是刀剑，而是祷告。摩西需要向使徒保罗学习，神要把摩西带走，给他40年的时间来学习这门功课。当摩西打算用自己的方法来解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时，结果怎么样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2: 我是时辰。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每天准时跟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正在读的圣经书卷是启示录。
1: 我们已经读过主耶稣在异象当中要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跟推亚推拉教会的信。现在我们继续读约翰写给第五间教会撒迪教会的信。虽然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三章的第一节，但是为了连贯起见呢，请时辰还是把第一节再念一次，这样第二节的意思就会比较清楚了。
2: 启示录三章一节二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1: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说过，撒迪教会的信徒有比别人单纯的信仰环境，因为在这座城里面并没有该撒敬拜，也没有异端的干扰。可惜呢，他们的灵命反而变得麻木，不热心侍奉主，甚至没有得救的确据。
2: 所以啊，主耶稣责备他们，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今天的世界上，那些个没有遭遇逼迫的教会，好像也有类似这种麻木的现象产生哦。
1: 对，主耶稣在这里呼吁撒迪教会要警醒，他今天也同样的在呼吁所有沉睡的教会要警醒。什么是将要衰微的呢？衰微这个字眼在原文是死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啊，在这间教会里面，有的人的灵命啊已经死了，剩下的人也奄奄一息，必须要赶快的救起来。什么叫做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呢？意思是说啊，都不合乎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要求。
2: 启示录三章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1: 主耶稣在这里说，他会临到撒迪教会，好像贼来到一样。这个话呢，不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的来临。
2: 在圣经其他地方提到主再来的时候，是会非常的突然的，就像是人没有办法预测贼什么时候来到一样。
1: 对，可是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启示录三章三节这里呢，它并不是指着主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它乃是说如果信徒不赶快悔改，不警醒过来，那么主耶稣对他们的刑罚会是非常的突然来到，随时都可能临到。
2: 启示录三章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1: 未曾污秽自己衣服这句话就是说啊，能够保持基督徒的行为标准。这些人会得到的赏赐是身穿白衣与主同行。
2: 古灵啊，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他们身上都穿着白颜色的衣服呢？
1: 我想啊，这应该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在这个世界上呢，白色表示干净纯洁，所以穿白衣表示这些又得救又有好行为的信徒呢，他们是多么的纯净，多么圣洁， 恰好啊，就跟那些犯罪信徒的污秽衣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 启示录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1: 这里说到得胜的信徒不但可以穿白衣与主同行，而且呢，名字啊会被保留在生命册里头。古代的国家多有居民的名册，被称为生命册。这个册子上有名的，表示他是这个国家的国民。那么在启示录这里呢，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表示这些信徒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如果名字被涂抹掉了，那就表示丧失了天国子民的资格。
2: 圣灵在每个时代都借用当时的人所知道的事物来说明属灵的真理。现代的人流行使用电脑，名单呢不是记录在本子上，而是输入电脑里面去。有一位信主的老伯伯很担心他跟他的家人将来能不能够进天堂，于是啊，有一天他就梦见自己在电脑前面查看哪些个人呢可以进天堂。他非常兴奋地看见他跟他的老伴的名字，他还看见每一位儿女的名字，因此呢他就大得安慰。我想神是用这种方法来安慰他，但是并不表示将来在天堂的门口会有一个大电脑来查核每个信徒的名字。
1: 时辰啊，谢谢你的分享，真的很有趣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画面呢，确实是用象征性的手法向当时的人传达神的信息。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当时的背景呢，就会比较容易抓到其中的信息。
2: 启示录三章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 这是约翰写给撒迪教会的最后一句话，跟写给其他教会的最后一句话呢是一模一样的。这样重复的提到，可见它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凡是犯了同样错误的教会，不能够撒赖说啊，那只是对某某教会的警告，不关我的事儿。同样的，跟这些教会一样得胜的人呢，也有把握会得到相同的赏赐。请时辰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
2: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三章二节到六节，所以你要醒过来，坚固你所剩下的一点点生机，因为我看出你所做的在我神眼中还不完全，所以你要记住你所听所接受的教训，要切实遵守，离弃你的罪恶。如果你不醒悟，我要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而你绝不会知道我要来到的那时刻。但是在撒迪，你们还有些人把衣服保持得很干净，这些人配得穿上白袍跟我同行，那得胜的人也要同样穿上白袍。我绝不会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除掉，在我父亲和他的天使面前，我要公开承认他是属于我的。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
1: 我们继续来读使徒约翰写给第六间教会腓拉铁非教会的这么一封信。
2: 和合本圣经启示录三章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1: 腓拉铁非在撒迪的东南边，建造在一个高原上，是一座新的城市，因为它是东西两方交易来往的通道，所以呢有东方大门的这个美名。腓拉铁非这座城的名字啊，本身有非常好的意思，就是有兄弟之爱的意思， 因为他是纪念阿塔勒斯二世向他的弟弟表示友爱而建造的这个城。主后17年呢，这座城几乎被地震给毁掉了，后来又重新的建造。犹太人的会堂在这里的势力很大，他们非常的仇视新建立的这个基督教会。主耶稣怎么样向腓拉铁非教会称呼他自己呢？
2: 主耶稣自称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1: 这里说到大卫之国，它是象征着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主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就表示啊，他有权柄掌管天国的入口，他能够让人进去，他也能够把人拒于门外。
2: 启示录3:8，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1: 敞开的门在圣经其他地方是指着传福音的机会，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根据上文提到的这个门啊，是指天国的门，所以啊，敞开的门是指着通往永生的大门已经为他们敞开了。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也没有责备的话，因为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
2: 启示录3:9，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1: 那撒旦一会的是指着那些敌视教会的犹太人，他们自称犹太人，完全是凭着他们身上行了割礼。这些犹太人呢，又被称为是割礼派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坚持外邦人也必须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来在脚前下拜这句话呢，告诉我们呢，在中东一带的人，他们常常有的崇拜的举动，就是在脚前下拜。那么在这里表示呢，反对者他们会降服下来。请石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2: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3:7-9，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天使说，那位神圣而信实执掌着大卫的钥匙，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一切，我知道你只有一点能力，可是你遵守了我的教训，也对我忠诚，我已经在你前面开了一个门，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看吧，那些撒旦的党羽，自称为犹太人，而其实不是犹太人的那些骗子，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让他们知道我爱你。
1: 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圣经导读，我们明天再继续读启示录。愿主向您敞开恩门，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列王记跟历代志作者要表达的整个的神学思想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因为列王记是用先知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列王记。当然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基本上是同一条路线，就是说撒母耳记也是用先知的眼光来描绘历史的。因此在列王记写历史写君王的时候，好像先知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当他斥责罪恶的时候，斥责当权的这个执政掌权者的时候，他是毫不留情的，因为他代表神的一个公义这一面的时候。所以因此撒母耳记上提到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的时候，他也毫不留情地提到说，大卫犯过杀人罪，大卫犯过奸淫的罪，这些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记在圣经上。那一样在先知的眼光中来看马拉西的时候，是觉得这个人罪大恶极，罪不可赦，用这样的口气来描绘他。可是到历代志，历代志的作者很明显的是有祭司的背景，虽然我们不确定他是谁，有很多种说法。那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历代志的作者有可能，或者说最后的编辑很可能是以斯拉，以斯拉就是一个祭司。所以祭司的角度来讲，他特别关心的是圣殿有关的事情，圣殿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因此在君王的角度来说，他在描绘大卫的时候，他用极多的篇幅，是列王记没有说

又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因此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讲，他觉得我应该记载这件事情，因为后来他把圣殿恢复原样，因为他关心的是什么？圣殿，关心的是献祭，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没错，但他后来他把它拆了，因此他也记载了。那列王记的作者主要是从一个先知的角度眼光来看的时候，所以他所说的不是刻意要抹黑马拉西，而是提到说这一个君王在神的眼中看为什么，他是在神眼中看为恶，他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没有一个比他更坏的君王了。所以第十节开始他就提到说，耶和华借他的仆人众先知们说，他提到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可是这边却没有说哪一位先知。但是我也特别去查考一下这个那个时候的我们所谓著作的先知，我们有十二位小先知书的十二个先知，我们有大先知的包括以赛亚，包括耶利米，还有但以理，还有以西结。当然但以理以西结是被掳以后的，所以那个比较晚期的。那比较早期的先知算起来有14个，14个里面又有另外3个，包括哈该啦、撒迦利亚啦，跟马拉基也是在被掳以后的，所以还有11个先知。我就每一个去查，有的先知没有说他是什么年代的，但是所有写年代的很有趣，没有一个在马拉西做王的时候的先知。譬如说之前的以赛亚、弥迦、何西阿，你看这几本先知书的第一章头几节，他就会提到这个先知做先知的时候是在什么君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君王，列着名字来。那么这几个先知呢，都是列到西西家为止，就是说马拉西的父亲在位的时候，这些人做先知，然后到他儿子马拉西的时候呢，显然这些人就已经过去了，可能过世了，或者已经不再是先知了，就退休了，或者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他们没有在马拉西的时代做先知，要不然就是晚一点的，像耶利米啦、西番雅啦，这些先知呢，又都是从约西亚王，就是马拉西的孙子做王的时候，他们开始做先知的。就是中间这一代，我查来查去，没有一个先知在这个时候。因此他这边说，有一些先知们啊，众先知，表示还不止一位先知，说了一些下面所说的神的这个责备的话、审判的话，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因此我在想，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当先知撒母耳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圣经上说的这样一句话，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撒母耳的时候是士师记结束到君王开始这中间的一个过程，时代邪恶，邪恶到一个地步，真好像找不到人可以讲话了，没有人可以替他讲话了，因此呢神就闭口不言。到一个时代神不说话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马拉西的时代，你看不见这些有名的先知了，但是感谢主，有一些无名的先知还是很有勇气的向马拉西宣告了审判。这些人当中说不定有一些人，因为最后你提到这个马拉西杀了一些人，杀了一些无辜的人，根据犹太的历史、犹太人的观点，或者今天犹太教的拉比们他们的说法，当时马拉西杀了好多个先知，甚至他们把先知以赛亚列为马拉西所杀的第一个先知之一。如果马拉西的时候以赛亚还活着的话，以赛亚那时候肯定是70-80岁了，因为以赛亚开始侍奉的时候是乌西亚王的时候，乌西亚王是西西家王的高祖父，几乎是第四代到第五代以前，所以他已经侍奉了很多很多的君王了。所以到西西家王的时候，这个先知以赛亚都已经服侍大概有5个君王了，如果再加马拉西的话，就是第6个君王，子孙有5代到6代。所以如果那时候以赛亚还活着，他一定是70-80岁了。但是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当然说这个说法是一种他们古老留下来的传说，并没有圣经，没有历史。

0: 没有任何东西的佐证，可能性是有的。到犹太人今天还是说，以赛亚是被马拿西用锯子把他活活锯死的。当然，我说这是未经考证的。但是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也是马拿西坏透了，杀了不止一个先知，其中最有名的是以赛亚。但我说，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以赛亚是真的死在马拿西手下。但是，一方面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有名有姓的先知在那个时代在说一些话，可是又确实有一些没有名字的众先知在这里宣告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那么先知们宣布的审判是什么呢？十一节他说，因为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指犹太人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这边就开始注意到有一些地方，我所谓的先知的那种笔法开始出现了，叫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这句话哈。事实上在整个旧约圣经我所了解，除了这里以外，只在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那一次是撒母耳，年幼的撒母耳，叫做童子儿童或者说青少年撒母耳第一次被神呼召出来宣布第一个预言。那时候撒母耳年纪很小，所以叫做童子，只是那时候的童子大概20岁以下的青少年都算童子，不是12岁以下的儿童，那知道他没有成年。然后他是被他的母亲哈拿交给了当时的一位祭司，也是最后一位士师，叫做这个以利，交在他的手下抚养长大。交在他手下的意思也就是等于是像是过继给他了，他变成以利的养子。因为后来撒母耳做了祭司，所以你知道撒母耳不管是为扫罗也好，为大卫也好，都带着他们献祭的啊。但是如果历代志你去看家谱的话，你就发现其实撒母耳是利未人，不是亚伦的后代，不是亚伦后代不能做祭司的。那他怎么凭什么做祭司？凭什么献祭呢？不是凭他的家族，他的父亲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只是利未人，不是祭司。他之所以能献祭，是因为他的养父是以利，以利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所以因此撒母耳变成祭司。而撒母耳的孩子没有做祭司，撒母耳的孩子出了几个很好的音乐家，诗班的班长，但是那是利未人做的，所以他的儿子只是利未人，他却变成像祭司，是因为他的养父以利。可是这位以利在圣经上的描述是年老昏庸的一位以利，所以神都不跟以利讲话，神也不透过以利宣告任何的预言。那当撒母耳长大了还是童子，他住在圣殿门口，有一天半夜神就对撒母耳说话。但是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那时候从来没有直接跟神说过话，所以他不知道。所以半夜神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呢半夜就跳起来，就跑去找以利。他以为除了他的这个养父也是他的师父以利叫他，不会有人叫他了，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利在叫他，蹦就跳起来跑去找以利。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回去睡觉。他回去睡觉，谁又叫他？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蹦又跳起来又去找以利，连续三次。那你知道老人家是睡不着的，一醒了就睡不着了，你半夜把他叫醒三次。可是以利的糊涂就在这里，三次都搞不清楚怎么搞的，我没有叫他，怎么三次他听到有声音叫他呢？到第三次以利才想起来，哦，是神在呼叫他。所以这次第三次他就告诉撒母耳，下次再听到声音别来找我，你只要说一句话，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到第四次，神又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这次就学乖了，就没跳起来去找师父，他就说仆人静听，啊，神就宣告第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事情，所听见的人都会耳鸣。什么叫耳鸣？好像耳朵被这样砰炸了一样，就是让你无法置信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师父以利，他尊重他的儿子胜过尊重我，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但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两个儿子要同一天而死，这是我的审判啊。那你想想看，撒母耳清早起来，他敢讲吗？赶紧找师父，师父啊，昨天晚上神说了一个预言呢，你们全家都要不得好死。因为神的预言除了说两个儿子同天死以外，还是说他们全家以后没有一个白发人，就是说全部中年而死，他们甚至要跟别人讨饭才有活可干，才有饭可吃。你说年幼的撒母耳怎么敢跟他的养父跟他师父说这种话呢？可是妙也在这里，以利老归老，哎，这一点倒不糊涂。昨晚上神不跟他讲话，要跟这个年幼的撒母耳讲话，所以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撒母耳过来，昨天神跟你说了什么？一五一十给我说出来，不可以保留任何一点，否则愿神降罚于你。所以年幼的撒母耳第一次接到任务，宣布预言，就是这种预言，他讲了，以利只能说什么？愿约哈成就他所说的，神说了就算了。后来呢，果然以利两个儿子都死了。以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天也死了。然后他的媳妇儿要生一个孩子，听到他丈夫死在战场，听到他公公死了，媳妇儿就难产而死。孩子生下来了，媳妇儿死了，所以一天之内一家四口人死了。你说以色列听到这种事情会不会耳鸣？就是说会让你心惊胆战，所以无不耳鸣，就是说当神宣告一个审判的时候，所有听到的人都会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敬畏的心，就是神是圣洁，是轻慢不得的。还有另外一处提到耳鸣的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是以色列犹大国最后的一个先知，他亲眼看见犹大国灭亡，所以他最后的这个预言当中，这个苦口婆心的话里面，其中就有句话是说，神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叫所有犹大国的人听到的人无不耳鸣，你们不是死在刀下，就是死在瘟疫之下，要不然就死在外邦，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留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死，就是死在外邦，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是惹我的愤怒的。所以当一句话说，神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所听见人无不耳鸣的时候，这是一种先知的口吻，而且是宣告极为严厉的一种审判了，好像说我们叫做最后通牒，我告诉你了，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先知的口吻。那同时在这边第十二节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个名词也是很特别的。这个名词只出现在耶利米书，而且耶利米用过32次，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是说，先知以赛亚不用这个名词的，别的先知不用这个名词的，就是耶利米。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列王记下是用先知的口吻写的，而编辑是谁？总编辑或者最后的编辑？有些人认为，尤其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们、学者们认为，这个编辑就是耶利米。有可能，同样我们没有绝对的、直接的证据证明耶利米是这个列王记的最后的编辑，正如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以斯拉是历代志的编辑一样。不过有可能， 尤其像这种地方，就是他用的一些字哈，譬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个词只出现在耶利米的作品，但是在这边也出现，而且不止一次，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都是很多在耶利米书里面，譬如说降祸什么这类的字眼。但不管是不是耶利米是那位作者，是那位编辑，但是至少他所代表的那种历史的角度观点是一个先知的观点，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他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要降祸，降祸与耶路撒冷和一切的犹太人，叫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这个听见的人不一定是当时听见的人而已，也包括历世历代听见的人都会耳鸣，就是说历世历代听到这件事情的人都会肃然起敬，或者是一个敬畏，就是说历史可以成为一个镜子，可以提醒我们免得我们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十三节开始他就提到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舵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这边提到三个动词，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第一，我用量撒玛利亚的绳子准绳啊，这是那种工程师用的量准绳，他们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尺啊什么的，用准绳，那么用线舵，有的是量那个垂直线，来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审判呢，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好像一个尺来量尺寸多少，来度量。那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罪跟犹大国的罪来比较，我当时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审判了刑罚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我现在用同样的准绳同样的尺度来衡量犹太人犹大国跟耶路撒冷，他们的罪如何，你们的罪如何，如果你们的罪跟他们是一样，你们的下场是一样。以色列国的人十个支派被杀以外，另外是被掳，那当然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很好奇的去想要追溯所谓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失落的十个支派什么意思？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叫犹大国，剩下两个支派，就他们有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二个家族大家族，然后有十个支派是在北国以色列，两个支派在南国。那北国先灭亡，灭亡的时候亚述国的政策杀剩的人通通抓走，于是就被俘虏到今天的黑海一带、里海一带、高加索山一带，就是散居在各地。那从历史上，从那个之后公元前七百年到今天2700年，这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到今天为止不知所踪，没有下落，没有下落。当然今天你要去找到什么下落也很难，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不像后来的犹太人，犹太人呢他们坚持不跟外族通婚，坚持他们的宗教等等，但是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所以很可能你要找到这些失落的以色列人找不到了，透过通婚透过混血已经混杂在今天所有的高加索山的那些人当中，在里海附近的那些人群当中可能都有当时以色列人的血统，但是在历史上他们不再出现了。正如历史上有很多的民族今天已经找不到了，今天不再有鲜卑人了，我们中国的鲜卑人到哪里去了？我看陕西的人很少人没有鲜卑血统的，华北的他没有鲜卑人的，可他已经混血进去了，所以今天华北华南的人，华北的人当中可能有鲜卑血统，可能有一些以前我们叫做五胡乱华的乱华的胡，现在都变成汉族了，但不是真的没有，他只是混血了。那这些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说不见了，不是都死了，他们只是混血了。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主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这里的来信。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谈到过去啊，十一堂课有很多讲到啊夫妻之间要怎么样来相处的一些课程。那么但是今天这堂课，我们可以说我们来到一个最高潮或者最高的顶点，那么就是讲到啊整个婚姻，基督徒的婚姻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啊，基督徒婚姻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我们这一季所讲的所有的课程，包括夫妻的沟通，包括怎么样来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建立自我，怎么样的处理冲突的问题，这所有的课程基本上其实就是为了要预备我们所有的夫妻，为了让我们夫妻建立一个很健康、很正常，是走向一个完全啊，向一个完全的目标迈进，希望能够在夫妻之间把夫妻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那这样子来建立一个夫妻一个健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来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夫妻的关系很多的这些主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很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让这一些预备的过程变成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看见在一些婚姻辅导或者协谈的这些课程里面，常常这个课程的目标就是在教导夫妻怎么样沟通，课程的目标也许是教导丈夫和妻子怎么样扮演他们的角色，或者说怎么样来增进夫妻之间的那种罗曼蒂克的这种相爱的气氛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过是一个预备的阶段，预备我们，预备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建立一个和谐、一个健康、一个亲密的关系，为的是让夫妻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这才是我们前面所有课程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哈。也因此啊，婚姻的目的本身不是仅仅是为了我们，好像只是为了我们增进我们夫妻之间的相爱，也不仅仅是为了夫妻相爱，所以父母跟子女也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要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以不单是对个人来说，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个人圣经里面教训我们，我们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也因此婚姻也是一样，我们夫妻在一起彼此相爱，整个家庭大家有一个相爱的关系，最终都是要为了要侍奉神、荣耀神，并且不是以整个自我的家庭为唯一努力的目标。我们的努力是为了装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去侍奉神，可以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说预备自己是为了要服侍神、侍奉神，同时也服侍其他的人，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脱离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追求很安逸、很舒适的一种生活环境。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追求我们自己生活的安逸和舒适， 我们是为了借着我们自己装备好自己，可以服侍我们的神，同时也可以服侍其他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生活的喜乐和满足，以及生活的目的啊。我想这也是整个我们基督教信仰，或者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心的最后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服侍神。因着服侍神，同时我们也服侍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啊。那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社会文化，整个文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要谈到服侍神，要谈到服侍人，是非常不流行的。我想在教会的里面，虽然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服侍别的人，但是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以自我，或者我自己个人的家庭，我们只是以我们自己作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那么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管是个人也好，或者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家庭一个婚姻，我们真的是必须超越这种自我中心啊。如果我们是生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我们的反应就是开始抱怨，不然我们就是发怒，这些都是因为自我中心所发出的。所以我们今天主日崇拜讲的这个经文说，凡事都不要抱怨，也不要起争论。其实那个基本的那个 root 那个根，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那么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夫妻和家庭的目标转向是侍奉神，而且服侍别人的话，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就不再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舒适跟自我的安逸，好像人生的目标就只是为了要追求自己过一个快乐，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哈。其实整个人生真正的目标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不仅仅是个人，家庭也应该以这个为目标。夫妻在一起怎么样能够促进彼此的相爱，最后的目标是说，因为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同心合一的来侍奉神，来服侍其他的人。那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夫妻谈到这么多，像我们这个课程谈到这么多，很多夫妻相处、夫妻沟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这一些呢都不过是好像我们要参加一场球赛之前的一个预备的一个工作。那么夫妻同心来侍奉神这件事情本身是那个球赛啊。换句话说，我们是要去参加一场球赛，这场球赛就好比是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侍奉神。那么如果在为了参加球赛之前我们做各样的准备，如果是一场篮球赛，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投篮，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运球，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传球，甚至要练习怎么样去防守，怎么样去进攻，这一些都好像我们前面十一堂课所说的内容都是在预备我们。但是真正那个球赛就是我们预备好自己去参与这场球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去侍奉服侍神，同时也服侍别人。那么因此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有这样一个使命感，真的是知道我和我家，我们是要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24:15，那是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再一次向他们发出挑战。约书亚说，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侍奉谁， 你们要侍奉你们过去所侍奉的一些偶像，或者我们要过去得为业之地那里的外邦人他们所侍奉的偶像，还是你们要侍奉耶和华神？那约书亚就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化家庭一个最终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为了要能够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做这么多的努力，我们要建立夫妻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要建立整个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的相爱，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侍奉神，同时也能够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啊。所以啊，这是我们讲这个侍奉与家庭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正确的侍奉的观念，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侍奉啊，到底什么是侍奉神？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好来思想圣经里面所讲的侍奉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念两段经文，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这段圣经我们已经在讲到神设立婚姻，圣经上的婚姻观我们已经提到过，不过我们再读一次。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这个修理看守在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在有些抄本有些手抄本里面是敬拜顺服。所以换句话说，二章十五节有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版本，这种版本是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敬拜顺服。所以十六节十七节神就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去遵守，如果他们不遵守神所给他们的命令，神也已经定了一个刑罚啊。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然后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那么应该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念哈。但是因为我们在讲这侍奉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在第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保罗说，他以神的慈悲劝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把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子做，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做，这样子献上自己，这样的一种侍奉啊，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圣经是跟敬拜，也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你们这样的侍奉就是一种敬拜啊。所以我们要看什么是正确的侍奉的观念。侍奉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侍奉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啊。什么是敬拜？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我们嘴巴常常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常常不是太清楚。我们很习惯，我们常常说，可是我们对于真正的意义常常很模糊。举一个例子讲，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很多时候我问一些弟兄姊妹什么是永生，就发现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一定能够回答，对于永生的观念很模糊。那么今天我们 不是的主题不是讲永生，所以我就不再花时间讲解那一方面。但是什么是敬拜？我们所想的敬拜，我们以为就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神，这是一种敬拜。那么敬拜这两个字真正的字义哈，那个字义本身是指的一群人。那么以教会来说，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群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你对我，我对你，讲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这就是敬拜啊，把荣耀归给神，借着我们彼此对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啊！你跟我，我跟你，我们彼此对说，来讲论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借着这样子来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处在乱世，所当夸的并不是人前的成功、地位、财富、亨通，因为这些的身外之物只能给人短暂的快乐，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天我们要开始研读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的以西结书。这卷书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以西结书的背景跟一些有关的资料。根据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的记载，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可是他从来没有担当过祭司的职任，因为他在约雅金执政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而约雅金就是继续犹大王约雅敬之后登位的，在约雅敬当政的11年期间，犹大国已经遭受第一次被掳，但以尼也在被掳之中。跟着约雅敬就登位，只做了3个月的王，在主前597年，犹大就第二次被掳，而以西结就在其中。跟以西结同期的先知有耶利米和但以理，当时耶利米已经年老，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先知的。当时年轻的约西亚王统治犹大国，其后耶利米跟渔民留在本国，后来才被带到埃及去，而他的工作也只能限于对在埃及地的渔民。但以理在被掳之后被带进巴比伦的王宫之中，成为王的私人顾问。至于以西结，他就跟被掳的人在一起，被带到巴比伦去，他们被安置在离巴比伦城不远的幼发拉底河的运河旁，而以西结就在他们中间工作。诗篇第137篇就是在巴比伦的渔民所作的诗，那一篇的1节、2节说，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可是在同一个时间，以西结先知却说，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是何等大的对比！正当百姓将琴挂在柳树上坐下哭泣的时候，以西结先知就看见了神的异象。虽然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都同是先知，但是他们个人都有特定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工作上的接触和联系。从但以理书的记载中，我们看不见但以理曾经探望过在巴比伦当地跟以西结在一起的子民，但事实上但以理是极其关心他们，并且千方百计的要保护他们的。不过工作上虽然没有见面和接触，但是耶利米跟但以理是彼此相识的。起码从但以理书中，我们看见但以理十分的熟识耶利米的预言。很可能当但以理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也曾经在耶路撒冷听过耶利米的信息。以西结在被掳的时候也是年轻人，他也可能是听过耶利米的大名的，但是对但以理却没有个别的认识。以西结先知的信息是众先知的信息中最属灵的，因为他是特别论到神的位格。有人这么说，
以西结是圣灵的先知，而以赛亚是圣子的先知，耶利米则是圣父的先知。在被掳的最初年间，假先知仍然向百姓传假消息，说人民可以回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必定不会遭到毁灭。甚至于到他们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城还没有被毁灭，一直到主前586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第三次侵略，他就焚烧和彻底的毁灭了耶路撒冷。因此在那10年之间，假先知仍然口口声声地说百姓可以归回本地，城是不会遭毁灭的。耶利米先知恰好唱反调，他差人传信息到巴比伦说城必定遭毁灭，而以西结先知也证实了这信息的真确性。他警告百姓，叫他们必须归向神，这样才有希望归回耶路撒冷。后来以色列人被掳期限满了之后，只有少数的渔民回耶路撒冷去，他们是愿意归向神的人。以西结是在被掳之后第5年开始做先知的，当时他30岁，在许多方面他都指出了民族所度过的幽暗日子。他是站在幽谷的深处，在漆黑的角落传着信息的。他要面对假先知所传的假信息，所给人民的假希望，他们怎样漠视和忘记自己的罪孽并灾难。很可惜，百姓都不愿意听以西结的信息，因此以西结不得不采用一些奇特古怪的方法。他不是用口说比喻，乃是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将比喻演出来。有些的角色是十分难演的，但是以西结也要照办。以西结书第24章24节说，以西结必这样为你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由于百姓不爱听所传的信息，所以以西结就要扮演出来，好吸引人的注意，并且加深他们的印象。很多时候以西结所扮演的都是一些很愚蠢和可笑的动作。比方说有一次他进了一间房子，将自己锁在里面，然后在里面挖个地洞跑出来，谁知道他出来的地方恰好是在街道的中央。这实在是十分可笑的，但是以西结先知就是借着这些人看为奇怪的行为，去向他们传达信息。这是以西结书第12章8节到16节所传的。以西结是为神的荣耀而做先知的。以色列中一共有3个先知，是在离开以色列本地之后说话的，他们就是以西结、但以理和在拔莫海岛上写启示录书的使徒约翰。他们都说预言，讲到将来的事，而所用的又是象征性的言语。他们从神的启示中看见光明的一面，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所罗门的殿，这是令人伤感的。然而
他也看见神的荣耀回来，那是在将来的国度，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再看到神的荣耀。虽然以西结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但是他也看见将来在国度中的荣耀，他看见基督在受苦之后所享有的荣耀，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所说的，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将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以西结所看见的比其他的先知所看见的还要好。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4个大部分。头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述神的荣耀和先知的使命。第二部分是第8章到第24章，是耶路撒冷全部被掳，神荣耀的离开。第三部分是25到32章，是列国的审判。最后就是第四部分，是从第33章到48章，论到将来的国度。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以西结书第一章，是神荣耀的展示。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了神的荣耀，这正是全书的钥匙，也是圣经其他异象的钥匙。很多人以为启示录是基于但以理书跟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谈话而发挥成的，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是，它主要也是基于以西结书的启示。如果我们将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跟启示录第4章、第5章的意象做个比较，你就会很惊奇地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是那么样的相似。不过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实际上是很难明白的，我们很难完全清楚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意象并不是关乎我们现今机械化的世界。以西结所看见的轮子绝不是飞机，那是毫不相干的。以西结书第一章所论的意象主要的是关乎神的荣耀。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神宝座的一些原则，而在耶利米书中我们看见宝座的实况，但是在以西结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人，然而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神的形象，因为没有人可以用肉眼看见神的形象，我们只能看见神的荣耀，得知神的同在而已。我们看见神的战车胜利而来，而这正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的一个特征。不过令我们惊奇的就是那战车是空的，过去我们都深信神是在那里，还有四活物、基路伯都是跟战车有关系的。我们想到战车上有宝座，而宝座上又有人子，而这正是神要启示给我们看见的。但如今战车是空的，这就难以明白了。以后我们将会慢慢的细细的查考和讲解。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我要读第1节的经文。以西结书
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里所说的30年，其实就是指以西结当时是30岁，这是很多圣经学者都如此相信的。不过其重要性并不大。以西结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河边坐下哭泣的时候，以西结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一边是看见神的异象，一边是那些被掳的子民在哭泣。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章第2节的经文。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耶路撒冷被毁是在西底家王执政的年间发生的。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章的3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话语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加巴鲁河就是幼发那底河的主要运河，是用来灌溉那一带的土地的。很明显，被掳的以色列人就安置在那里。那儿距离巴比伦有数英里之远，这也是为什么但以理先知跟以西结先知不曾会面的原因。但以理可能曾经到过该地，但是以西结就很难到王宫里去见到但以理了。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章第4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这里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有人以为北方可能就是神的居所，但这只是一种描写的方式而已。不错，圣经的确是以北方来指到神的宝座。以赛亚书第14章13节是描写堕落的天使说的。那里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这给我们的意念就是，当我们举目向上望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北方是上面的，我们只要向上举目就可以找到神。诗篇第75篇第5节到第7节说，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里提到了东西南3个方向，唯独没有提到北方。可是神的宝座是远在北方以外的，是在我们能见的太空之上的，是看不见的。现在有狂风从北方刮来，是从神的宝座出来，那是神的审判。
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辉的晶晶。这是头一件我们观察到的事。一朵闪烁火的大云是显露出来了，但却仍然是隐藏着，它十分光亮，可以跟原子弹的火相比，是耀眼的、夺目的、令人无法正视的一种极其强烈的光辉。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继续讲下去。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经文读一遍。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4个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4个脸面、4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4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4个活物的脸跟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结，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2个翅膀相结，各以下边的2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4活物的形象，就如烧作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4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借着广播来传讲你的真道。今天我们开始研读了一卷新的书，就是以西结书。主啊，这里面的一些的意象是我们难明白的，求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让我们传讲的人、听的人因着圣灵的开导，使我们能以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恩待你的仆人，让我讲得清楚明白。主啊，也让每一位听众朋友机会听得清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我要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你曾否试过诚实和努力的工作却让你往下掉呢？我收到一位女士的来信，她说自己的丈夫努力工作了17年之后被提升为销售部的经理，却在非常突然又没有任何理由之下被降为销售员，回到她原来的位置。这位女士在来信中写道，神为什么用损失而不是用获得来回答我们，并且是运用这种方式呢？原则一，请记住，圣经说一人在邪恶的世界里面终会得胜，而不是马上得胜。原则二，要知道邪恶制造邪恶，按照恶人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话，只会使你屈从你所憎恶的东西。原则三，要明白最终的考验并不是谁得到提升，而是谁得到神的肯定。原则四，坚持你认为对的，安息在全能的神里面，耐心的等候最终的结果。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也是我们的宣教勇士的来信，他希望能够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一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七节，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的方法。神的脚步常常要等到深夜最黑暗的时候才渐临近。我们看见，直到西律要提彼得出来处决的前一夜，天使才来救彼得出监。而在旧约中，也要等到挂莫迪改的木架预备好了以后，才会有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的事情发生。梅尔曾经写道说，啊，我的灵魂啊，也许在拯救临到你以前，你还需经过最黑暗的时期，但是不要怕，神必拯救你。神也许喜欢让你多等一会，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誓约，他必要实践他那不可更改的应许。戈登也说，神有智慧的策略对付任何困难，神有不移的信实对待信靠他的，神有不变的公义坚持他的旨意，我们还怕什么呢？借着一个同坐监牢的囚犯，借着一个梦，神就把约瑟从监狱里踢到王宫的宝座上。所以信靠神的方法，神的时间是最安稳不过的。麦当娜说道，神有1000把钥匙，可以开1000扇不同的门户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所以让我们忠忠心心地去尽我们自己那一份，为他受苦，基督自然会去尽他那一份的。亲爱的朋友，困难是神迹的第一期，如果是大神迹的话，情形不仅困难，并且不可能。我们的神最喜欢他的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传福音的道路上，也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有许许多多的绝望。让我们像彼得一样，信靠主，来传主耶稣的福音。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要遍传福音》。

亲爱的朋友，这首《要遍传福音》几乎被收集在每一本圣歌诗集中，并且被认为是最佳的拆传诗歌。作者是希伯，出生于英国的贵族世家。他童年的时候就在家博览群书，并且多次在学校得到写作奖。17岁就进入了牛津大学。1807年，他被圣公会按牧，在他的家乡牧会16年。希伯在牧会的时候就十分关注海外宣传的施工。1819年，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夕，希伯在他岳父施普莱牧师的书房讨论施牧师第二天要传讲的信息。施牧师告诉希伯说，下周他们的教区有海外宣教募捐。希伯问他要传什么信息，施牧师说，当然是大使命啦。马可福音16:15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奖章我已经写好了，但缺一首诗歌作为结束。哎，我有你这个诗人女婿，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于是希伯就执笔静思，不久就写了3节。施牧师看了以后十分满意，但是希伯说，不完全，尚缺得胜的音符，让我试作第4节。经过片刻的沉思，他挥笔写下了，随风飘扬主福音，借水四方流通，直到旧

似海深，充满两极之中。但愿赎罪胜羔羊，救主创世君王，再降临施行圣治，国权恩威无疆。希伯高兴地欢呼道，这一节把全诗的诗意发挥到了顶点。这一首要遍传福音，是19世纪最伟大的宣道诗歌，在1819年的圣灵降临节首次在北威尔斯一个大教堂唱出。当时用的曲调是歌剧的，作者没有想到他在4年以后也成为一名宣教士，远赴印度、西兰传讲主的福音，并且死在海外。这首诗的原稿被一位牧师在一个铁匠的废纸堆中发现，他复印以后赠送给了首相，原稿就被保存在圣典诺图书馆中。1823年，一位英国女士将诗歌寄给她的美国朋友，她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但苦于没有谱。后来她听到邻居中有一位银行的出纳员会作曲，就派他的儿子拿这首诗前去请他谱曲。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带回来这首今日我们所熟唱的曲调。这位银行的出纳员就是梅逊。梅逊后来创办了波士顿音乐学院，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荣誉音乐博士的美国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今天这首要遍传福音的诗歌能够成为你为主传福音的动力，能够鞭策你为主传福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空发给我们的见证。他去探访时，一对年迈的夫妇接待了他。先生今年80岁，因为癌症，他的眼睛已经失明，听力也几乎丧失。他告诉同工， BBN 的广播对他帮助很大，他也通过盲文来继续学习圣经。这对夫妇也非常乐意为 BBN 奉献，同工花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同工说，当看到他们的生活时，的确感受到了神是信实的。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有来自天上的保证，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神的审判并不适用在我们身上，但是神对认识他还有不认识他的人来说都是公义的审判者。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再次打开帖撒罗尼迦后书，向天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系列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我们学习到福音就是主的邀请，是来自至高者尊贵的邀约，相反的，拒绝邀请会带来不堪的后果，那些远离的人会与神永远隔离。向天牧师将这个单元的主题定为末了的话，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上一次的节目，为您谈到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的信息内容。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所谈的。当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五到十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一个神迹，你要注意哦。我相信你一定会注意到，这是表明神所计划的审判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证明神的审判是对的。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在一个山谷，神坐在一架直升机里面，神在这个山谷上面来盘旋盘旋，所以爬上一个梯子到我的山谷上面，神就一直待在那个梯子上面，然后呢，神再度进入到我的山谷帮助别人出来。当神又来到我的上面，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在这里在这里，然而神他只是继续做他的事情，他盘旋在那里然后又下去。我可能会说，哎，为什么我得不到他们得到的呢？为什么他们能得到你的注意而我没有得到你的注意呢？你为什么不下来我这一边却到他们那边去呢？听众朋友，我想你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疑惑怀疑，对不对？神为什么不来我这一边呢？不来我的山谷这边，神为什么忽视我呢？不是的，不是的，我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神迹，因为神知道我需要，神知道我需要这样的经历，神知道我比其他人更需要这样的经历。我很喜欢有位作者他对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的一个诠释哈，他说什么，弟兄姊妹们，当你们遭遇各样的试炼诱惑，不要厌恶这些侵犯者，要像朋友一样的欢迎他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我只要记得神的直升机在我的山谷上盘旋就好了，这就是很大的安慰。我知道当神故意不满足我的需要，就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要荣神一神一神哈，荣耀神，这不是故意忽视的一个结果。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所以从第五节我就注意到第二件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是要引导我进入神的国度，看看神的话来怎么说哈。他说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该如何进入神的家吗？就是你要受苦，哎，你要受苦，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但是要引导你进入神的国度，真正的特权是什么呢？就是痛苦，就是失望，就是受到虐待，就是患难。哎呀，你想向天牧师啊，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计划。要记得神的道路不跟我们的道路是不同的，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计划要有平坦舒适的道路，任何花时间注意我们的人我们都想要报答他们。我们要事情变得容易，但神却让事情变得困难。哎呀，我们要宽广的道路，但是神却是给我们什么窄路。对了，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你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会发生，那就是我们会成熟，我们会破碎，然后我们会苏醒。我们遭受患难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稳定而成熟，在破碎之后我们会变得更顺服，在苏醒之后我们就会变得更敏锐了。那就是为什么属天的生命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学习到稳定顺服还有敏锐的。所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需要时间，不是吗？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时间。突然之间在第六节这个球又跳到另外一个球场，我们看六节他说什么，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我们来看不同的场景哈，在第五节我们就是那个球场，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六节，球已经被打到另外一个球场，然后神在这边说，不要忘了，球在不同的方向，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的，这不只是好孩子应该遵守的法则，这也是属灵的一个法则，这就是第六节所要说的，这就是神要印证末了的话的。有一天神人事全非的时候，神必定要报应。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上帝要执行公义，他要使那些迫害你们的人要遭受患难。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就是答案了。你知道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怎么说吗？这里说不要报复，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不要报复，不可反击，让神去报应，让神去做吧。毕竟神他是公义的。听众朋友，你知道今天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深吗？当我们看到罪犯因为律法的小漏洞，或者是法官的盲目偏见，或者是什么陪审团的疏忽，哎呀，我们就认为他们会逍遥法外。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别担心。根据第六节的经文，神是公义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动机，神知道时机，神知道原因，神也知道结果的。神知道思想的根源，神很清楚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和你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神他知道这一切，神他掌管这一切，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让神去动工。也许你可以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花了多少的精力，我们想要去做神的那一部分，然而我们不知道动机，我们不知道时机，我们不知道根源，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不知道整个全盘的故事，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只是非常偏颇的从我们的观点去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可能就把你的精力放在那些不对的事上。所以向天牧师要劝你，听众朋友，把你的精力放在与神同行，让神自己去报应吧。放轻松，第六节那里说他必报应，是不是？他必报应。我们的问题就是神好像花太多的时间才处理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等待，因为神他会处理的，神会处理的。他不是也受苦很久吗？神他不是也很有耐性吗？听众朋友，想想看你自己的生命，当你自己犯错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高兴神并没有惩罚你？我们身上都有天父所给予的伤痕或者是淤血，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逃离神的家的。现在神很有耐性，有恩典，有智慧的在等待着，但是当门这个关上了，册子打开的时候，那么神就不再等待了。现在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球又跑到另外一个球场了。让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在神报应那个加患难给我们的人同时呢，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你看是不是很棒？神要让我们得到安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他才赐给我们这些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用语，就是显现，显现。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的书名叫什么？启示录，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揭开、打开、显示，也就是启示这样的意思。启示录这一卷书好像一个很大的窗帘，神为那些仔细阅读圣经的人就打开窗帘，好让他们能够读到神最后的审判，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所以这个字才会用在这里。那么神的平安什么时候才会临到呢？神的公义什么时候才会临到呢？降临呢？所以你看圣经，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所以这个研读预言的人一定是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着要是能够读到所有的细节，那么一定很棒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却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而不是启示录。当那天来到的时候，根据第七节所说的，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而降，在火焰中显现。在圣经里面，火焰说火焰，火这个焰的这个时候，通常就是指到圣洁、洁净，或者是审判。所以呢，神的心中是自有审判的，审判不只是要临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山羊，审判也要临到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就是绵羊，临到那些在苦难当中仍然与神同行的人。

当你正在享受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球又回到另外一个球场。第八、第九节让我们看到新约当中最可怕的一个思想，至少对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这里要启示的是什么呢？耶稣再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看到了三件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和我一起来数数看啊。第八节那里说，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现在我们就要谈的是很严肃的问题哈，听众朋友你要注意，神不只是要安慰那些受患难的，现在是他合上了书应验末了的话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报应。报应有一个版本，他这边用的字是复仇，另外一个版本是说责罚，还有一个版本是说惩罚施行公义。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 Bob Thomas， 他所著的一本书叫《圣经注释》，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报应的意思。他说这个字的字根是从复仇而来的，而且和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公义是一样的，但意思并不是自私的复仇或者是报仇，而是怎么样，而是从神公义的角度去给那些犯罪的人适当的惩罚。所以你看这段话好像是在法院里面说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关于法庭的事情了，你听到了一个人他被审问，你心里面想说，哎，我要看看他怎么脱罪啊，我怀疑怎么会有人想要帮他脱罪呢？但通常事情就是如此，犯罪的人很多时候就被无罪开释了。但是请你要记下来，这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任何人的审判。这是什么审判？这是神的审判呢，这是神的审判。神他要报应那些不道德的人，并不是那些不付账单的人，不是的，也不是那些对家庭不好的人，不是的，这不是最基本的。如果你的答案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么你就错了。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所以你看，神要审判的第一种人，就是根据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来的。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就要受到审判，就要受到惩罚了。第二呢，在第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永远沉沦。注意哦，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哈，这里所说的不是指毁灭，这边说的是什么？是永远沉沦。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农村里面、农场里面哈，你的谷仓里面碰到了，可能有龙卷风，可能我们国内比较少哈。那碰到龙卷风的话，一定会被破坏，对不对？或者有大雷雨啊，或者风灾、水灾之类的，突然之间被毁坏了。如果在一场战争当中，敌人拿着武器把你的同伴给打败了，你也会马上就被消灭了，对不对？马上就死了。但是谷仓被破坏，或者是一群人在战争当中被杀，都不是永远的沉沦。你不要以为这是发生在某一个时刻，而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都不见了，不是的，不是的。事实上他们永远都存在的，但是是怎么样呢？他们那个状态叫做永远沉沦，这就叫做永远沉沦。我再说一次哦，你不能够用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你是要用神的角度来思考。这就是在地球的时间已经没有的时候，是在永恒以前，在最后的审判以前，神要将这些不认识神、不认识他和不听从他福音的人都带到他那里。而这些人的惩罚是什么呢？他们的惩罚就是永远沉沦，永远沉沦。第三，我们来看第三。第三就是与神永远隔绝，与神永远隔绝了，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可怕了哈。有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叫做 Donna Barhaus， 这个博士他将这样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生动，引用他的话，他说永远这个形容词是就是描述我们在天上与基督的生活，也就是永远从神的面前被驱逐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描述的就是外在的黑暗，外在的黑暗，也就是永远的被隔离、被监禁了。无论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情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地狱，这就是地狱。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它描述一个半疯狂的一个军队的领袖，他就参与在这个越战，
啊，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过去在越南这个美军跟这个越共啊，越南的军队在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军队领袖，他战败以后他就躲在一个丛林里面，所以故事的情节就是要找到这个人，并且要把他给杀掉，以免他重新组织一个军队来这个对抗原来的军队。然后呢，另外一个半疯狂的领袖就在村庄里面丢了汽油弹，就将那个区域给清理出来，好让他的军队能够顺着河流而上。所以他们把这部电影就叫做所谓的现代启示录啊，这就是人想出来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些情节。我们所说的这一段经文啊，并不是半疯狂的领袖他所主导想象的一些情景，而是什么呢？而是神在掌权，神在掌权的情景，也不是一些什么剧本写作者他们想出来好像有趣的情景，为的是要吸引人们的注意。这里是神他所写的书，是很可怕的情景，但是这是真的，这是那个时候的启示录，到时候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改变的，也没有任何的祷告能够扭转情势的，任何的恳求安慰都不会被接受的。这就是我们永远与神隔绝这个最大的痛苦。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要告诉你，今天就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这段经文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好像是一场安息礼拜，对于身为一个牧师的我来说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你可以看到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留下来的肉体，但是你看不到他们的灵魂可怕的情景。在未来某一天，肉体要被提被改变，永垂不朽，但是灵魂呢？灵魂却在地狱里面是永远的离开基督了。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也没有办法了解，我没有办法再描述的更生动，我只有让神的灵自己来说服你吧。我之前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年轻人就来问我说，孝念牧师啊，我会去哪里啊？我会和谁来说话呢？我需要摆脱这个可怕的命运呢、啊？”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都是坏的啊。第十节那里说，如果一个人是属神的，你看一章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所以你看，如果这里有人正在受苦，正在遭受患难苦这个困苦哈、啊，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苦难，但是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会因神得着荣耀。然后再看我们如何反应呢？第十节说，我们会认为神很稀奇，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在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所以这一切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很好呢？因为好像我们道德高尚，哎呀，我们付账单，我们照顾家人啊，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哈。这也是这段经文的结论。所以你看他经文说，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我想没有比发现自己的命运在地狱里面是更糟糕的事情了。当你回顾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自己拒绝的礼物只需要用信心就能够接受了，你只需要把这个方向对准神，将你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就可以了。这个解决的方法是很棒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有一个盼望是你可以抓住的，你注意到这一节的结尾吗？这就是属于你的日子，你的患难不会持续到永远的。当那个日子到来，你的喜乐就是有主的同在，和众圣徒一起来得着荣耀的，为神所替你预备的这个欢呼的，这就是你的盼望，也是我的盼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这个可怕的事实是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你必须现在，就是现在就要解决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解决方法，不要再拖延了。我曾经参加一个年轻人他的福音队布道哈，我们对一些年轻人唱诗歌讲道，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许就在那个地点那个时刻，我才真正明白委身于这个布道这个价值，而神也继续在这一方面来使用我。布道团里面有一个人，常常在他讲道完了之后，聚会要结束的时候要我们唱这首诗歌。他的讲道很特别，都是关于那些可怕的地狱。所以你看，这就是一首古老的诗歌，歌词这样的，他说，我想到大审判的清晨，天刚亮，号角已经吹响，列国都聚集在白色宝座前面等候审判，一位白衣天使自宝座降临，站在陆地和海洋的中间，他举手向着天，那个时候已经来临了。富人在那里，只带着他的财富，已经消失无踪的财富，
穷人在那里等候审判，他债台高筑，没有办法偿还。伟人在那里，只有他的丰功伟业。当死亡来临，他一无所有。天使打开书卷，一点也找不到他伟大的事迹。道德高尚的人也来到审判台前，他的自以为意毫无用处。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像义人一样消失了。不愿意得到救恩的灵魂，不要在今天晚上，我以后再慢慢得救，我现在没有时间思考宗教。最后他们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真是令人悲哀叹息啊！这是不信者的命运，他们呼天抢地的哀嚎，但是他们的祷告已经都太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圣灵今天要和你说话，有一些人正在经历苦难，我知道收音机旁边有一些听众朋友正在经历苦难，可能是不公义的事情在打击你，在你的生命里面留下了伤痕，可能你的回忆是痛苦的。但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说，如果你明白真理的话，你就知道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思考那些报应的事情了。收音机旁边基督徒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当你将仇恨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就会换得神的平安，让神他自己去报应。今天你所要做的只是去饶恕啊，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的捆绑的结啊，一直到你死去为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今天听到这段信息而且认真思考永生的听众朋友，这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动工啊。如果你还不确定基督是否与你同在，那么这里有一个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面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迷失了，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认识你，也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永远沉沦就是我的命运，所以今天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他，我愿意得着永生，彻底悔改在他的十字架面前。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啊！天父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想要了解你的时间掌控，而不是在低谷的时候单单的信靠你。请你赦免我们，在你要想要让我们成熟的时候错怪你，忽略了我们，赦免我们虚度光阴，想要逃离你而不是亲近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回转归向你，如此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的话语激励我们每一颗饥渴的心灵。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在有尽可能的时间我会尽量回信给你，只是不知道你收得到收不到，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非常说谢谢听众朋友给我来信。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这尊贵的邀请是需要你尽快回复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恩典，在天上与神同享他的荣耀呢？末了的话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系列的一个单元，下一次请您要收听另外一个新的单元，就是不住的祷告哦。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预祝你有一个平安喜乐的时光。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乐观的人以为那一场为了结束人类战争而掀起的战争，在圣诞节来临以前胜负就可以揭晓。然而事实上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参战的军人都没有想到那场战役会拖了4年，阵亡人数高达850万，这还不包括伤重不治的军人。但是无论如何，在1914年的圣诞夜，发生在欧洲西线战场上的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将是人类历史上永远叫人回想的美事。1914年的圣诞夜，气温突然下降，壕沟里面的士兵在严寒当中被冻结的碎冰和烂泥搞得是狼狈不堪。隔着一道满目疮痍的火线，这边是英国的士兵，那边是德国的士兵。不一会儿，英国的士兵向长官报告说，德国那边有异样的状况，因为他看见点点烛光，好像是绑在杆子上，或者是绑在步枪的刺刀上。虽然那些烛光暴露了德国士兵的位置，让英国士兵可以毫不困难地瞄准他们射击，但是英国士兵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们的长官从望远镜里面看见德国士兵把圣诞树顶在头上，故意让树上的烛光吸引英国士兵的注意。这个行动所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德国士兵在庆祝圣诞佳节，他们借着那些燃烧的小蜡烛向战壕这边的英国士兵致意。过了不一会儿的功夫，英国士兵听见德国人唱起了一首圣诞歌曲，接着是整个德国军营都加入了大合唱。英国士兵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于是一个一个的也在自己的战壕里面用英文唱起了那首闻名全世界的平安夜。唱着唱着，双方的士兵似乎都忘记了他们是征战的仇敌。英国士兵找了一块板子，上面写了圣诞快乐几个大字，向德国士兵展示。德国士兵也赶紧找了一块板子，同样写上圣诞快乐几个字，来回应英国士兵的善意。接着双方有一两个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从壕沟里面爬出去，慢慢地走向中间的火线。起初他们都还有一点戒心，因此双方都把手放在脑袋后面，表示没有攻击的意图。等到他们面对面地看见了对方，彼此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地跟对方握手。在壕沟里面的士兵看见了这幕情景，立刻全部都跳出了战壕，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阻止他们亲近对方。于是中间的火线在那一刻突然变成了人间天堂，充满了平安、祥和与喜乐。有些德国士兵用流利的英语告诉英国士兵说，他们是多么样的厌恶战争，有朝一日战争结束了，那将是他们心里最快乐的时候。英国士兵又何尝不是这样想呢？那天晚上，原本是敌人的双方士兵围着一团萤火，不仅坦诚交谈，还把家人的照片拿给对方看，而且个人都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小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了对方。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平安夜。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开始，也没有人指示他们应该怎么样结束。到了12月26号的清晨8点30分，双方的战地指挥官都站在自己这边的壕沟上，他们彼此行礼鞠躬。英国的指挥官对空发射了3颗子弹，转身跳进壕沟里面。不一会儿，德国的军官也放了2枪，那就表示战争又开始了。

这个战地平安夜的传奇一直是个动人的故事。人类企图在那一次战争里面一劳永逸地结束以后的战争。事实上，近代历史上的战争却是变本加厉，如火如荼。主张战争的人永远希望用以暴制暴的方法来遏制战争。反对战争的人打着和平的标语疾呼，可是却改变不了世界混乱的局势。想起英国士兵跟德国士兵在满目疮痍的火线上撤除了戒心，彼此接纳的那一幕情景，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的故事。雅各骗取了他不该得的祝福以后，为了逃避哥哥以扫的追杀，只好投奔舅舅拉班。经过20年的风霜劳苦，雅各想回家了。当他历尽波折靠近老家的时候，他心里的战境是何等的大啊！20年的仇恨怎么消除？以扫会轻易地放过他吗？以前雅各总是仗着母亲偏爱他而欺负以扫，现在他宁愿用低姿态来赢得以扫的接纳和饶恕。于是他把自己的妻妾儿女都分批归队，然后用大批的礼物表达求和的诚意。创世纪第33章第3节第4节描写那最动人的一刻，说他自己带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那场痛哭化解了多少的怨恨，消除了多少心灵的芥蒂。因为那一位在旷野当中向雅各显现的神改变了他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跟冲突是一笔永远也算不清的账。有些伤害不过是一时，有些伤害却叫人刻骨铭心。除了用神的消障方法来解除仇恨、医治创伤以外，人间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人和平共处。为什么一曲平安夜的歌声带给人那么大的激荡呢？因为主耶稣降世为人，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的生是为了走上十字架，耶稣的死是为了抵消世人的罪债，他给全人类带来最后的和平盼望。不论我们身在哪里，或者遭遇了什么事情，只要有耶稣基督带来的平安，我们就可以泰然处患难，勇敢赴前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姐妹因为曾经跟外籍人士来往而被套上了叛国通敌的罪名，囚禁在牢房里面长达7年。1966年的圣诞夜，他在一个奇妙的经历中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希望。他说12月2号报纸停止供应以后，他每天在墙壁上轻轻地画下一道痕迹，画了23道痕迹以后，他就知道那天晚上正是圣诞夜。在寒冷的牢房里面，他不知道自己该期待些什么。突然从楼上的牢房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女郎的歌声。起初那个歌声显得有一点顾虑，后来他就放开了嗓子

0: 虚荣都要过去，只有主耶稣所赐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真正的信心里面得到再次的坚固。世界上必然还会有很多的不安跟动荡，但是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毁坏的，我们不用惊慌，也不要害怕，天国就要降临了。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借着道成肉身的奇迹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世人切慕的希望、生命和平安赏赐给所有信靠您的人。但愿今天听见这个信息的人都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认识，在世上有动乱跟苦难，但是在主耶稣里面却有永远的平安。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就有永生的盼望跟福乐。谢谢您主耶稣，奉靠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新年好，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将结束罗马书的第12章。在学习今天的课程以前，我们一起来攻读一下箴言的25章21、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我想在结束对罗马书12章学习的时候，引用保罗所引用的箴言25章来做一个最后的观察。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保罗省略了箴言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做正确的事，做能够祝福他人的事，甚至包括对逼迫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专注于此，箴言中的承诺是这样的，耶和华也必赏赐你。逼迫我们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奖励我们，甚至不会感谢我们的努力，他们甚至可能更加的加强对我们的逼迫。我记得我曾经试图处理我对某一个人的想法，他通过歪曲我的行为以及诬陷，从而深深的伤害到了我。我不想让我所感受到的痛苦毁掉我，所以我特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且原谅了他。在我们的房子前面有一条小小的斜坡的路，在那里经常容易发生很多事故，特别是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当有人发生事故来我们家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总是尽量礼貌地给予回应。而当我为自己的痛苦和需要饶恕他而祷告时，我终于把这些都告诉神。虽然这个人从来未要求宽恕，但我依旧选择饶恕他。说得具体一点，我告诉神说，如果这个人在我家门口出了事故，我会像对待其他有需要的人一样来对待他。这个决定帮助我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因此我可以带着神的平安继续地往前行。有了这个决定，我没有被邪恶所征服，而是可以靠着神以善胜恶。所以如果你也曾经对任何伤害过你的人怀有怨恨，凭着神会对你负责的态度，请你做出慎重的决定来原谅他们，因为耶和华必赏赐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奔走天路的时候都会有疲累腿脚发软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的12章12-13节鼓励我们，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愿下面这首歌曲激励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有一天，魔鬼撒旦叫他的三个差役出个主意，让人不能进天国。第一个差役说，我们就跟他们说没有天堂这回事。魔鬼说，这不行，因为人的心里都知道有天堂。第二个差役说，那么就跟他们说不用怕，因为没有地狱这回事。魔鬼说，这也不行，因为人的良心都知道有地狱，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审判。魔鬼又说，我们要找一样东西，让全世界的人，不论种族、年龄和社会地位，都可以适用的理由。第三个差役说，我有一个好方法，只要告诉人们说，不用紧张，不用着急，多的是时间呢，你明天再得救也行。撒旦对这个妙计非常高兴，只要告诉人还多的是时间，慢慢再信耶稣也不迟啊。这就是撒旦所使用最有效的谎言了。虽然许多事情并不一定会这样发生，但是魔鬼最喜欢用这个还有时间的谎言来迷惑众人，不要相信他。朋友，请您今天就相信主耶稣吧，并接受他成为您的救主，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云，今天继续为您推出双赢的婆媳之道。节目中邀请了黄立勋老师来与我们分享这个重要的话题。黄老师你好。
2: 林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的主题是双赢的婆媳之道，就是说不站在任何一方，不偏袒任何一方哈。
2: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节目只是讲婆婆的不是，媳妇的不是啊，都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婆婆跟媳妇建立一个能够彼此和睦和谐亲爱的关系，
2: 对，互相了解的一个关系。
0: 是是是。那么除了过去几天所谈的，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功课是婆婆或者媳妇儿应该一起好好的学习的呢？
2: 在婆媳关系里面最常见的一个难题，就是婆婆跟媳妇两个人哈，大到他们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处事方式，或者是性格的独特都完全不同。那么呢，小到从个人家庭里面饮食习惯的不同，卫生习惯的不同，穿戴习惯也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要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几十年，如果是婆婆同住的话，那么这个磨合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婆媳之间的关系没有所谓高低胜负之分，也难有谁对谁错之论。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呢，就在于要相互尊重，以宽容为本。也就是说，你不要强迫对方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来适应你。我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听说过婆媳连晒衣服的方式也会起争执吗？有一位媳妇说哈，有一天早上她急急忙忙要出去，衣服洗好了没有时间晒，她就请婆婆来帮她晒衣服，但是呢，婆婆晒衣服的方式令她看不惯，就起争执。这个媳妇的晒衣服的习惯是衬衫、外衣、内衣都要分门别列，由大到小顺着次序，但是婆婆却不是。婆婆呢，内裤、衬衫、外衣乱七八糟一起晒，就因为她看不惯这种晒衣服的方式，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其实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就是晒衣服的方法也有不同，你能够说谁是谁非吗？
0: 其实很多事情也不是是非的问题，也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习惯的问题。
2: 习惯。还有哈，我再讲一个例子连这种打扮的不同哈，也会起争执哈。有一位媳妇哈，她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她说哈，她最感到困扰的事就是婆婆经常干涉她的穿着。当她穿一件比较大红鲜艳衣服的时候哈，她的婆婆就会说：“你穿这件衣服太鲜艳了。”去换一件朴素一点的吧，你的口红颜色太浓了，我看不习惯。当婆婆这种话当着媳妇的面说的时候，会让媳妇的心觉得很难堪。其实每一个人对色彩喜好有所不同，穿着打扮的见解也有不同，你能够说谁对谁错吗？
0: 对呀，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2: 是啊，
0: 怎么可能要我这个时代的人穿你那个时代的衣服？
2: 就是啊。还有一个例子哈，有的年轻的媳妇哈，现在年轻的媳妇都会把外衣啊、外套啊，或者是大件的衣物，像棉被啊，都拿到洗衣店去洗。那么年纪大的婆婆呢，通常会比较节省，她自己洗哈。她认为外衣、被单这种大件衣服哈，送去洗衣店洗太浪费金钱了。她见到年轻的媳妇们为了省时省力而将这些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她就很不以为然。你知道吗？这种事情也能够 造成婆媳之间隔阂的原因。
0: 对对，其实要冲突，任何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可以吵，吵不完的，对不对？
2: 吵不完
0: 啊。对啊，真的，你每一天都可以有很多吵不完的事情。但是如果婆媳之间都是明理，都是有智慧的，能够学习放手的话，很多事情你就不必来烦恼了嘛，对不对
2: 啊？对。所以呢，我们谈到就是说，你不必要强迫对方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来适应你，而是要互相尊重，以宽容来看待对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想想哈，做婆婆的，他们的节俭习惯是几十年这种清贫生活留下来的痕迹哈。而且婆婆一般都是比较念旧，无法接受新事物的婆婆是很叫媳妇头疼的。而且呢，婆婆无法接受现代人的价值观或者是消费观，这种生活方式哈，也很难让婆婆感到有一种安全感，而且会认为说这种消费型的现代媳妇哈，是成了一个败家子的形象哈。那么其实婆婆应该接受一个现实，就是现在的人们哈，他们的收入已经提高了哈，年轻人消费的习惯其实是根据他们自己收入而来决定的。如果媳妇不是消费过度，其实做婆婆的也可以不用过度的干涉。
0: 对对对对。
2: 那做媳妇的打扮呢，儿子啊，如果看得顺眼，那么做婆婆的最好也闭口不言，免得多生是非。婆媳相处之道的秘诀，多夸赞，少批评。那么作为媳妇的呢，也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想说这个60岁的婆婆会在一夜之间完全接受你的价值观或你的生活方式。与婆婆同住的年轻媳妇哈，对于老一辈的眼光和品味，最好也要采取体谅的态度。我记得有一次哈，到一位漂亮的女上司的家里面去做客，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哇，我一看到他们的房子很漂亮，装饰也很讲究，但是呢，走到她婆婆的房间的时候呢，哇，看到她婆婆的房间呢，挂了一条色调俗气又老旧的窗帘。我看了以后啊，吃了一惊。回家之前我就偷偷的问这个女上司说，怎么回事啊，婆婆的房间的窗帘怎么挂得这么老旧的样子呢？那这位女上司很无奈的回答说哈，哎呀，你知道我婆婆是很节俭的，她不肯换，所以呢我只好忍耐。我觉得这一位女上司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上司，如果她强迫婆婆来适应你，那么对婆婆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婆婆会觉得说，我丧失了我自己生活里面我的空间可以掌控的权利，她会觉得说晚辈不尊重她。如果这种抵触的心理一旦发生哈，婆婆心里不舒服，你要改变她这种怀旧的心态就格外的难了。婆媳双方都应该要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越要借着批评去改变对方的时候，你越努力批评，对方就会越不想改变。只有当一个人感受到爱，感受到被了解的时候，他才会努力去超越自己旧有的习惯，去做发自内心持久的改变。因此媳妇要理解婆婆的需要和感受，体谅她的行为，充分理解两代人的观念是因为生活经历背景不同所造成的，而不是婆婆想真心与你作对的。那么作为媳妇的，你也可以不接受上一代人的想法，但也不要因为这个想法与你不同你就全盘否决。我们要用心去衡量，真正有益处的我们还是要接受，那如果对你没有益处的，你也可以不要留下痕迹。还有一些就是无关紧要的原则问题，两方都要退一两步，以争取更大的空间，因为有空间彼此都会活得更好。要紧的是记住，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婆媳之间各自因为婆婆爱儿子而爱媳妇，媳妇因为爱丈夫而爱婆婆，所以心中彼此存在有爱，就会看到矛盾渐渐在缓解，彼此都会有一种平安和喜乐的感觉。
0: 是。 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若要讲理，永远有讲不完讲不清的理，
2: 就是
0: 但是如果心中有爱，就能够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接纳，更多的尊重。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还有两天的节目时间，黄立勋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儿子在婆媳的冲突矛盾当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名。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第25章。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

0: 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在主里彼此恳求祷告，代求助谢。这里是 BBN。 当人在遇到患难时的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容易把视线放错焦点。我们常常问的是，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而没有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主权是属于谁呢？在腓立比书的一章20-21节，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可以靠主得胜。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天凉时光。看来汤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汤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五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六节看起。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昨天第五节里，第五章第五节里面有讲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又讲到说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觉得特别亲切，尤其是我们昨天也看了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名词，其实深就换一个词，神的义这个名词比较深。那么如果说是讲神的爱呢，我们很熟悉。我就要说一下，各位你想一想看，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怎么跟自己讲神是爱你的，你怎么跟别人讲神是爱你的，你是怎么样来体会神的爱的。我说这个因为大家在体会神的爱这件事上容易犯一个错误。那么譬如说，对不起，有一首诗歌就说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那么风啊鸟啊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所了解的通常也是甜蜜的家庭啊，健康的身体啊，美丽的娇妻啊，或者是很幸福快乐的这个工作啊，这一类。不能说这不是神的爱，但是神的爱如果是必须借着这些相当富裕舒服的生活我们才觉得体会得到的话，那你怎么跟非洲的那些小孩子讲说神是爱呢？你怎么跟那些难民营里面讲的说神是爱呢？他没有过过好的家庭生活，他没有过过好的社会生活，他是在一个非常穷苦的痛苦的环境中生活的，你怎么跟他讲神是爱？各位请想一想，神爱我，神在什么事上爱我？神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这是神爱我。但是没有的人神就不爱他了吗？圣经上跟我们讲的神是爱，神的爱显明的就还是这件事情。各位永远都是这件事。哪一件事？耶稣为我们死，就这件事。你对非洲快要饿死的小孩子你说基督为你死了，基督爱你，你要信靠他。你对任何一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权有势的人也是讲这个话。事实上不是罗马书在这里这样提而已，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了。我们最熟悉的圣经约翰讲的神爱世人，因为他赐下阳光空气雨水。神爱世人，因为他给我幸福的人生。不，这些神总是爱我们的，有这些也是很好的，但记得神爱世人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不只是神学的核心，也是我们伦理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活下去，基督徒要活得勇敢，要穿上全副军装，都是要记得这样的话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也了解，这样我们就了解第五节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要把它想成，我建议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什么经验，你到什么山上去，或者到什么地方禁食40天，然后好像什么受到了很丰富的浇灌啊，圣灵浇灌你，把那个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一个特别的机遇。不，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应该把它了解成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就是除了神的灵，谁能知道神的事呢？那么圣灵开恩使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灵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我们都在做这件事。很奇怪的事就是当基督徒唱歌唱诗赞美他的上帝的时候，或祈求他上帝的时候，当基督徒绘画画耶稣生平的时候，当我们在纪念我们主的时候，各位你想想看，你想到主的图画，想到主的音乐，有关主的音乐和图画最常出现的是什么？你可能想到耶稣像一个牧羊人一样抱着一只小羊，你可能想到耶稣在大风大浪当中在船上安慰门徒。事实上你再想想看，我们在想到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不管是诗歌或绘画，最多的是什么？我再请你想一想看，我们纪念我们的伟人开国元首，我们纪念什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什么人道主义者或什么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描述他的？我骑在马上的英姿啊等等。各位，我们在纪念在描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最多最多的是死像，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你看到哪一个名人他的邮票他的纪念册上纪念他的是他在棺材里的？我们在纪念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却你可以查很多这一类的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话，好残忍，好可怜，好血腥，而且是很可怜的死亡。在这个死亡里面，我们却说这里有上帝一切的智慧和慈爱。各位，这是我们在上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地方。但这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虽然了解，我们却又不太了解。昨天已经讲了一些啊，因为实在是非常的赶，我就再跟各位举一点例子。各位，我们在讲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在讲上帝在死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奇妙的爱。好，我们现在稍微拉长一点。一个妈妈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妈妈出门的时候跟两个儿子讲说，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我这是在讲到伊甸园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命令，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那颗果子不可以吃。然后这个果子放在这里不可以吃，妈妈回家发现被吃了，妈妈有警告说如果吃的话回来要把它杀掉。然后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发现被吃掉了，把两个儿子叫来，哪一个吃的？小儿子说我吃的。妈妈说妈妈有没有讲过吃了就要杀掉？有，那我要把你杀掉，不过我太爱你了，我就不杀你，我杀哥哥。手起刀落，哥哥的头就被砍下来。各位，然后小儿子在那满身血腥的妈妈身上抱着妈妈说，妈妈你好爱我。各位，我刚刚讲的有没有一点疯狂？第一个苹果有那么了不起的事吗？第二个，如果你的儿子吃了一个苹果，你会杀掉另外一个儿子来代替他吗？这是疯狂还是愚拙？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智慧。这我刚刚提的问题是基督教神学里面其实很多的问很基本的一些问题，最基本的是三位一体，还有预定论和人的前面的道路是不是封闭的，就是都已经定好定死了。还有一个就是圣经上讲的大 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救国救民救人的英雄豪杰，我们的救主，或者世界上的拯救者，都是英姿焕发的，没有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可怜的。我也想到我们太熟悉的事情，可是就不知道这件事多么奇怪了。我在2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么3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人中国大陆留学生信主了，那么他跟我讲这个经验，他打电话回去给他爸爸，这是20-30年前，他爸听他信了耶稣非常生气，但是就耐下性子说，你说说看，你这耶稣做了什么事你要信他。那时候留学生，中国大陆留学生就说，爸爸他好爱我，他怎么爱你，他为我死，他也为世人死。你知道他爸怎么回答？你知道我们的答案是很荒唐的，你以为是很好听的吗？很荒唐的。他爸说，你干嘛信一个死掉的人呢？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要信的英雄是叫别人死的。你还记得巴顿将军那个电影里面吗？巴顿讲，一开始就讲，跟他的军队讲，我不要你们为国捐躯，我不要你们死在战场，我要你们让德国人为国捐躯，德国人死在战场，死了我们就失败了，我们要的是胜利。我们的救主，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什么要那么可怜兮兮的死掉呢？为什么上帝要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掉呢？如果有人犯错了，我们犯错了，浪子的比喻不是那个父亲就免了他的错，免了他的债吗？就欢迎他回来就很好了，没有他要把哥哥杀掉啊。啊，这也许是一些问题，我就再讲一个吧。我们把头讲，从头开始讲起。我刚刚说是吃苹果，各位，你会在上班之前，有一天上班之前，把两个儿子叫来说，桌上这个东西叫做手榴弹，爸爸出去以后，你千万不要碰这个手榴弹了，切记切记哦，它会爆炸的，你们会死的。然后手榴弹放在桌上就走了，当然过了3分钟就爆炸了。伊甸园里为什么要有一个吃了就会死的果子啊？这是不是上帝的错？上帝为什么要把一个吃了就会死的果子放在伊甸园里？这个错是不是上帝的错？那么如果犯了这个错，我们刚刚讲了，他不应该把这个有毒的或者会叫人死的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他放在那个地方有人吃了，他为什么又不处罚这个人，而把那没吃的杀死？我们昨天有讲代替，你妈妈代替你写了一篇文章，这是不合法的，他写的怎么变成你写的？如果有人在坐监牢的时候，他很有钱，买人代替他去坐牢，这也是不可以的。儿子杀了人，妈妈代替他死，这也是不可以的。就在法律上，代替也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那我刚刚昨天已经讲了答案了。那么主耶稣代替我们，意思是表示我们好的事没做，他代替我们做了，我们坏的事该受惩罚，他代替我们受了，完全是他，所以我们要保留代替这个字，但是我们也要有代表这个字，因为代替是不合法的，代表就非常合法，你代表我投这一票，那么这个代表我昨天也讲了，代表和代替加在一起就是基督为我们，我们跟基督相连。整个 人的被定罪，人的被拯救，从亚当到耶稣，重要的事情，亚当犯的错误到底大不大？非常的大。是不是上帝错？当然不是上帝的错，但是大在哪里？大在他们被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他们一个非常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诫命，就是别的都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么他们有很多可以吃的。各位，我在想，容我这样想，亚当夏娃每次经过这棵树的时候，如果有人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另外一个说亲爱的，耶和华叫我们不要吃，我们就不要吃吧。你说的对，我们就不要吃吧。我相信他们每次胜过这个试探，他们的智慧聪明都会增加一些。那么神把一棵树上的果子放在他们面前，放在我们生活中，不是要引诱我们犯罪，而是要磨练出我们一切的美德。而当我们在这最小的事上，一开始的事上就违背上帝的时候，以后不知道会有多少违背上帝的情形，所以神必须要处罚我们。那么耶稣的代赎，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上帝的爱，也是上帝的义，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单单显出上帝是多么爱我们，或者说耶稣的十字架固然是显出上帝多么的爱我们，也是显出上帝多么要求正义的执行。犯罪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苦果后来我们的主耶稣来替我们承担了。好，替，注意那个替，不只是替我们承担了，也是代我们承担了，代表我们承担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很诚实的说，我真的被处罚了，我犯了罪，我被处罚了，我在基督里被处罚了，我能够上天堂得到那么永远的福乐，真的是因为我行了很多善，不是我行的，基督在我里面行的，这跟基督相连。那么这么多的神学，我就把它浓缩在这几句话里面讲一下。各位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在Zoom再见面哈。这次就只能讲这么多了。好，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有敢做的，这什么意思？这又是价值的问题。如果我们要为人死，或者为人活，或者为人做事，这里说或有人敢做，它有个前提，我们要为人做一些事，甚至到为他死，有一个前提，就是他是义人，他是仁人，也就是他是好人，也就是他是值得的，他是值得的。我们如果在火灾的时候要救一幅博物馆里的名画，我们救最有价值的那一幅。如果一群人在灾难中只能有一个人上救生艇，我们要找那最有价值的。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参加的地方发生火场火警，你们是哪一个人最有价值被救出去啊？那么可是很稀奇的，圣经上很稀奇的讲，我们不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不是义人，不是人人的时候，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各位你再想想看，你爱人，饶恕人，对人好，那么当这个人是你的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当你对他有要饶恕，要赦免，要爱他的时候，他起码应该有一点痛悔的一个表示嘛。保罗在这里说了三件事，第一个，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仇敌的时候，第一个，对不起，是第六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软弱，罪人，仇敌，不是说我们跟上帝是好朋友了， 上帝叫耶稣来救我们，不是说我们多么的圣洁良善，上帝派耶稣来救我们，不只是救我们，是为我们死。我们怎么会为江洋大盗、为罪人死呢？我们也再一次只有说，这个像那首诗歌一样，真神之爱，真神之爱，你把全世界的海洋当作墨水，我们也海洋的水会干，很稀奇。我也再提醒一次，神的爱你可以等于神的义，因为神的爱跟神的义不冲突的，他的公义和慈爱是不冲突的。在十字架的救恩下，道成肉身救恩、死里复活救恩下，都成全了，没有违反上帝的爱，也没有违反上帝的义。但是你要去思想，越想希望你越感动。在不少的基督徒，我看到的是一个英文的作品，不少的基督徒，有一个英国的 Steve Chalk， 他还是斯布登神学院毕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异端。他就在这几年常常说，不要再讲什么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不要再讲上帝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这样把上帝说成一个 cosmic child abuser， 上帝就是一个宇宙的虐童大师，把自己的儿子那么惨的送上十字架，这样才赦免我们。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但你再想想看，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做错了，上帝不罚我们，而罚没有做错事的人，这个公平还是不公平？我们也赶快讲一个答案，上帝没有罚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无辜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就这节经文呢，如果不是在圣经上面写的话，我们真是不太敢相信啊。不是很熟悉，就是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只能推测一下啊，各位看这样的推测合理不合理？神要处罚耶，神要让耶稣代替我们来承受罪恶的处罚，尤其是以赛亚书那个受苦的仆人，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刑罚啊，就是他代替我们来做事，承受这些，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事。我觉得就耶稣的人性而言，我说就他的人性而言，人性他有些事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就人性来讲，他不知道他会渴他会饿，跟我们一样。就神性来讲，当然他什么都知道，这两个性如何的在他里面结合成一个位格，这我们在这里也不提。我只是在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耶稣在越来越走进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承受的是非常恐怖、可怕、痛苦的事。那因此，这也就是马太受难曲或者是约翰受难曲里面要讲的 The Passion of Christ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Passion 就是那部电影啊，耶稣受难了。那神学家通常会讲耶稣的受难从什么时候开始，通常会讲从科西马尼园开始，就是耶稣就惊恐起来，福音书用了不同的几个字，惊恐起来，然后汗像血点一样滴下来，然后他的确说了这个话，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这太可怕了，不过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那就是他的痛苦的 passion 的开始。当然有人说从道成肉身在母腹中就开始了，就是他为我们所受的苦，神对他的击打。这个受的苦击打呢，应该是越来越强烈的，强烈到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候，应该是最强烈的。耶和华把一切的罪人当得的愤怒的刑罚都 加在他儿子身上。那么他怎么可以加在他儿子身上呢？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他的独生子，永远都是，这个时候也是。但是就一个我们不能懂的奥秘，而圣经讲的，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刻，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切罪恶的化身。路德讲过，十字架上那位是上帝的儿子，圣洁无比，实际上那位也是所有强奸犯、谋杀者、欺骗者的化身。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讲的，神使他成为罪。各位，你去传福音被人家浇粪在身上，你可以承受；如果你去传福音神说你要变成粪，那就很受不了了。我想耶稣，我不知道他想到多少他会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我也觉得从他人性来讲，耶稣应该有一个预测，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上帝一定，天父一定会帮助他的，就如同昨天晚上在科西玛尼园他最痛苦的时候，有天使来加添力量给他。我觉得根据圣经上讲的，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不但没有来帮助他，天父遗弃了他。所以耶稣会发出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当然这个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啊，就是这都是我们平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个百夫长真是了不起，当他听到耶稣这样呼喊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应该说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自己说他被神离弃了嘛，他的现在状况也很可怜嘛，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百夫长却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各位，耶稣不是在平静风海的时候，不是五饼二鱼的时候，百夫长说哇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是在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说哇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不懂啊，所以圣经要放在一起来看。
0: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2: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你处在任何的境况中，主耶稣总是你最好的朋友。罗马书的14章第8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今天我们要开始研读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的以西结书。这卷书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以西结书的背景跟一些有关的资料。根据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的记载，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可是他从来没有担当过祭司的职任，因为他在约珥经之政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而约珥经就是继续犹大王约珥敬之后登位的，在约珥敬当政的11年期间，犹大国已经遭受第一次被掳，但以尼也在被掳之中。跟着约珥敬就登位，只做了3个月的王，在主前597年，犹大就第二次被掳，而以西结就在其中。跟以西结同期的先知有耶利米和但以尼，当时耶利米已经年老，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先知的。当时年轻的约西亚王统治犹大国，其后耶利米跟渔民留在本国，后来才被带到埃及去，而他的工作也只能限于对在埃及地的渔民。但以尼在被掳之后被带进巴比伦的王宫之中，成为王的私人顾问。至于以西结，他就跟被掳的人在一起，被带到巴比伦去，他们被安置在离巴比伦城不远的幼发拉底河的运河旁，而以西结就在他们中间工作。诗篇第137篇就是在巴比伦的渔民所作的诗，那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说，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可是在同一个时间，以西结先知却说，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